睡觉在屋里奔跑，然后被 TT32说这个歌词改编的是不是有点奇怪。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之前杰克坦有说过哈，就是以前不是特别擅长或者说特别注意留意

课堂调配的，谢谢大家给我调配的机会，送出了生日祝福，补上了生日祝福啊，金鱼草的味道，在6月12号过生日。那接下来同样也是聊天室当中的一位新甜甜圈点播的歌曲，这是 ZH Dialogue， 哎不对，这个怎么念啊？ Dialogue ZH， 大概是这样的哦。听说这里可以点歌，就按图索骥的来了，不知道今天他是不是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想点一首当年这个热播的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突如其来的爱情》，送给同事们和那些喜欢日剧的群友，这个同好们同乡，愿大伙天天都有好心情。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到的这首《东京爱情故事》，前奏一响，回忆就来了。这个前奏一响，对我来说就是我给我的好朋友在打语音，因为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闺蜜之一啊，她的这个微信的电话铃声就是这个，照到这儿差不多她应该把电话接起来了。

说基本上是人人必看的一部日剧，看到了靓仔冒泡啦，陈敏迪陈律师说1991年发行，已经35年了，天哪，真的是。刚才也有人告诉我说，小齐任贤齐已经快60岁了，也想补一首任贤齐的歌。

0: 只能在梦里面，不单听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舞台？花十九个小时看了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告诉我们有的选择，聪明的人不知道今天就是得到把握，是空气切到三里口气，当鞋子让向你学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4: 国中年少，
3: 这个应该读少年。

杰克堂，欢迎大家周一快乐。又到了下半场，我们的下半场我们把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 B1 翻了面之后的时间，就是堂里个堂时间。所谓的堂里个堂时间，就是可以是原创，可以是翻唱，杰克堂的假公济私时间，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杰克堂唱作的歌曲。今天我们在抖音当中先这个招募了一下数字啊，然后接下来在播歌的时候，此时此刻我们听听 FM 上面的朋友也可以发来1到31个号码牌。我们今天依然有两首堂里个堂，因为今天这一周我们会有端午节的时间，还有一些广告安排的时间，所以可能堂里个堂时间不是五首，于是我们这个提前来计划一下。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先来听二师兄，抖音上的二师兄点播的第一首是什么呢？是杰克堂和 Timo 我们一起的楼顶楼顶乐队，重我，好久没听了吧。

好了，又到了 B2， 今天同样也是唐丽个唐时间，看到了第一个在我们的听听 FM 直播间当中发来号码牌的，也是唯一一个发来号码牌的，是不是听听 FM 的朋友们觉得极客堂现在在听听 FM 当中加精的速度变慢了，有意见呀？啊，以前都还能好几个售货，好几个数字，现在只有一个了。但是也好，基本上每次都是小主，如果小主想抢的话，基本上没有人能抢得过的。

十五首是杰克唐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乐队一起创作的一首歌，叫做寂寞周期。这首歌也是只能在我们的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限定才可以听到，因为在网上没有发布任何的流媒体平台，所以这首限定版的 demo 寂寞周期，哎呀天哪，想想看这都多少年了，从上大学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寂寞周期，来自 Outer School 乐队。

寂寞周期来自杰克唐，唐立个唐时间，好，两首完毕。那接下来看到了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1528说现场版杰克唐更动听，刚才稍微跟着唱了一点点啊，但是寂寞周期没有跟唱，没关系。其实也想和大家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平台，刚才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也看到了很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很多都是听了20年，甚至很早之前就一直在默默地听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的朋友，有一些已经离开了北京，这也是我在抖音当中经常刷到的这样的一类听众，他们可能已经不在北京，甚至远在他国他乡，但是通过抖音的方式我们又在这里重聚了，看到了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 logo 之后，好像也勾起了曾经的一段回忆，可能这就是它的意义吧。虽然时代在更迭，我们的播出方式在改变，但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比如对好音乐的分享。这里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关注微博一

点播词找到，因为在我这个正在直播的手机里边，所以我得去稍微离开一下，找到小主原汁原味的点播，找到那个点歌的原因。

0: 愿意不是你。
1: 刚才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也和大家在聊天，觉得这个歌名可以不是你当中也包含了一种遗憾，可以不是你，但最好是你，也可惜不是你。这是来自小主的点播，他说唐唐好，想点一首张远的可以不是你。以前很少听张远的歌，甚至不是很熟悉这位歌手，后来因为他们几个好朋友好兄弟的综艺，再到那首嘉宾，让我渐渐被他的歌声吸引。他也是在前男友赛道当中的格外的好，歌曲也扎心，如果有类似的经历再去听他的歌，那种感觉真的会心痛。就像那句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也希望他巡演顺利，期待去听他的演唱会。这是来自小主的点播。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的音乐加块糖每天一个小时的工作日，每天一个小时的互相陪伴。在这里我们的歌单是众筹而来的，除了杰克堂的私心调配之外，更多的是大家的点播歌曲。有的点播可能是为了想要去传达一份心意，把一份祝福送给某一个人，有的点播可能是单纯把自己的心头好心爱的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都可能在这当中包含了自己的心意。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让我看看来选谁的呢？根据时间来选吧，因为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就要进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了，所以让我来看看时间的话，这首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 AUV 的点播。今天不知道 AUV 有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说想点一首鞠婧祎的花，只知道他是拍古偶的，最近偶然听到他唱歌，原来也不错，那就把这首鞠婧祎的花分享给大家。

0: 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

0: 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地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

每次听到 Sugar Ray 甜蜜射线的作品，都觉得是有一种最野性原始的快乐感会填充到你的内心，好像是一份天然的 antidepressant。真当是越听越流行，周一午间的开启，全新一周了，祝各位快乐，我是王友，我是 DT， 接下来听到就是 antidepressants。

每次在说 maybe tomorrow 到底给我带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的时候，它真的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情绪。我总是觉得说好像一切都是在准备撕裂天空迎接朝阳之前，带着一点点阴暗状态下的那种能量感。你知道前方迈出一步就会天光大亮，但是在现在你还有一点点的踌躇不前的感觉。 Maybe Tomorrow 来自 Stereophonics， 而接下来听到就是迈出这一步了， Crushing 来自 Somber， 顺道是越听越流行。

Snow Patrol Chasing Cars。 之前在提到 Sugar Ray 的时候，那种嗓音给你带来的野性感，在接下来这首 Smash Mouth 当中你可以听到 All Star。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这算是全球的一种文化符号了，在这几年的时候，大人小孩国内海外都会久久无法散去的一个尾韵的单曲 After。 而接下来听到的是 Robbie Williams Candy。

可能说一个混音，一个 mashup， 一个 year end mix， 好像都比原曲给我带来的印象深刻。 Blow Me One Last Kiss Pop Anthology 2012当中，总觉得后面应该接点什么。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跟陪伴，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DT Signing。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

0: 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高音库拉，他最让人眼热的不仅是俊美的外表，他精深的音乐素养和作为指挥家、作曲家的音乐才华，也造就了一个非凡的男高音。这一点可能除了多明戈之外，很少有其他的歌唱家能够和他媲美。而他的演唱这些歌曲，也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些，全部都是由多明戈来指挥乐队为他来。

他在15岁的时候就在阿根廷当合唱指挥，他呢也是目前市场上最抢手的男高音。之外呢，他还是一位作曲家和指挥家，可以说是纯粹的歌剧才子。最早他是男中音出炉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歌唱家已经成为了大号的男高音。

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

0: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样的歌声被称为世界第四大男高音，这是一位崛起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阿根廷男高音，他的名字被提及的极为频繁，甚至是最为频繁，他就是赫塞库拉。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听到的就是赫塞库拉演唱的《普契尼》。
1: Perché guidiate il mio cammino in questa immensa

赫塞库拉就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样漂亮的声音的主人，他就是这位著名的男高音。今天来听到的就是他的演唱，的确他演唱的普契尼的歌剧是让人不能错过的，而今天我们所聆听的也是他来演唱的普契尼的咏叹调。

塞库拉是众多著名的歌剧院当中人气超高的男高音，以对歌剧角色富有张力而且又原汁原味的独特的演绎，成功的成为了世界上多数剧院竞相追逐的明星。

其实歌唱艺术的经验，他在1984年到1988年进入了科隆剧院专业合唱团，并且呢也是练就了自己特有的混合着一种深暗男中音和大而明亮的男高音的嗓音，并借此一举驰名。1991年，他来到欧洲，开始了传奇的歌唱家的生涯。所以呢，何塞真的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歌剧明星，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

何塞·库拉，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这位男高音，他所带来的美妙歌声。永恒的魅力今天就到这里了，我是王卓，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618的特别节目，在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推荐各个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价格也非常非常优惠，还有免费的福利去进行赠送。那么今天我们这款618的特别节目是轻松专场，面部轻松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卸妆。每天卸妆能够把彩妆、防晒、底妆、遮瑕、眼线、口红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美去卸掉，同时让我们的皮肤真正的能够

0: 款和云朵款，颜色可以选
1: 择市场价就是300家到500家不等了。北广平台的活动价是230块钱，那如果您选择云朵款只贵18块钱，248元啊。
0: 白色、黑色、古白色都可以选择，而且呢今天我们可以跟您保证的是，从 Crocs 到咱北广的授权都是很清晰的，奥莱仓直接给您发货，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动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云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6: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7: 你好，您的快递。
8: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6: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9: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Dreammaker 造梦人。华格森说 Illusions 这张专辑是他过去三年多的心血之作，每当创作出一首比平时更特别的作品时，他说就会把它留在这张专辑里。伯格森说，我希望能创造出一种超越所有

到中东神秘的声音，再到保加利亚空灵的声音，以及亚美尼亚令人惊叹的抒情木管乐器的民间音乐痕迹，是世界各地美妙的声音真正把幻象粘合在了一起。那不管是听 Two Steps from Hell 的作品，还是听托马斯·伯格森个人的作品，你不需要担心它好不好听，但是需要担心的是你的心脏受不受得了，因为这种史诗音乐风格实在是能量太强烈。所以我们也打破这些作品在专辑中的顺序，尽量把这些强烈冲击的音乐和相对舒缓温柔的作品我们轮流来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Promise 承诺，就是幻象专辑中难得的温柔之作，其中低沉抒情的大提琴来自我们节目当中介绍过的华裔大提琴家郭婷娜。让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Promise

主营的就是电影预告片的专用配乐。我们的作品曾经被《阿凡达》《加勒比海盗》《黑暗骑士》《哈利波特》等等系列的几百部影视当作宣传物料，全网的播放量累计超过了数十亿。前几天我们发出的高考出发片的播单当中就曾经出现过他们的作品，可以说只要你需要热血激情的 BGM 就一定会想到他们。不过这支组合已经在2024年的时候宣告解散了，而托马斯·伯格森也早在2011年就开始了组合和个人的双线创作。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这首 Radha。 Radha 是保加利亚斯拉夫地区的一个女性名字，本意是喜悦快乐，但是这首曲子的曲风却是苍凉和幽怨的。有人说曾经在一个讲人类历史3000年版图变迁的视频里听到过这段音乐，还有人说在讲解长津湖战役的视频里面听到过这段音乐。这首曲子可以说和 Two Steps from Hell 作品的风格也是如出一辙，史诗般的宏伟感。

史诗宏伟的律动之后，再来转换一下心跳的节奏。因为 Two Steps From Hell 可以说是一个商业组合，他们的配乐需要服务于影片的宣传，需要追求高强度的冲击力，需要比较短的旋律。而托马斯·伯格森创作个人作品的时候，就可以完全遵从自身的艺术表达，篇幅可以更长，叙事可以更完整，情绪也更细腻多元。比如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Remember Me 就是极简抒情的风格。

Remember Me。 与其说是舒缓，我更愿意把它称作是舒展，会让人感觉到风暴都过去了，一切又都回到了平静。刚才也看到了三木说感觉这个女生的声音有点糖糖的感觉，真的吗？那我可太高兴了。然后也说这个节奏，有人说感觉像在看动作大片。陈律师也说今年八月，对，是的，他要在北上广巡回演出了。陈记说这个可以去啊，剧场里面大乐团嗨到爆，当然了，可以想象是不是。继续让我们来听这首接下来的《不朽》，又一次回到了史诗的场景当中。其实这首里边也会有女生合唱的元素，幻想这张专辑当中很多曲子都加入了这样的元素。托马斯·伯格森也说这些女歌手也给了他很大的灵感，如果没有他们，可能我很难做到这一点。伯格森还说，对他来说音乐是一种表达，但音乐理论是一种障碍。他喜欢作曲，因为作曲可以让他从社会常规和权威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纯粹的自由。来听接下来这首《不朽》。

接下来让我们听幻象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曲子，叫做 Homecoming， 归家。有人说这首曲子特别适合迎接新年或者迎接一个新开始，如果是回家之旅，那一定也是带着胜利的喜悦，荣归故里的感觉。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

你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被称为史诗音乐教父的作曲家兼多乐器演奏家托马斯·伯格森。他是 Two Steps from Hell 组合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全球流媒体播放量最高的古典跨界艺术家之一。今年八月，他将会开启他的第一次中国巡演。那这个时段我们听到的会是托马斯·伯格森2014年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散太阳》。这张专辑编制更宏大了，融合了大规模的合唱团。接下来我们首先听到的叫做《Creation of Earth》，地球的创造。它讲述的就是从宇宙初始到星球诞生的故事。

怎么样？这样的音乐是不是也可以跟着它的起伏，心也跟着起伏？好像能在音乐当中听到那个未成型的混沌的宇宙，再听到物质的聚合、地壳的成型、剧烈的地质运动、大陆海洋的分化，然后地球最终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模样。是不是在这个音乐当中可以好像听到了这样的过程？如果说这一首描述的地球是在描述冰冷的苍茫的那种物质的诞生的过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专辑同名曲《散太阳》讲述的就是恒星的光芒降临地面。散不仅仅是代表着天体太阳，它还象征光明、希望、能量和滋养万物的温柔力量。

觉得其实这种手工的这种调配，它的这种把它的这个压缩在一个比较适中的范围，但是又失去了作曲家他本来的用意，所以刚才那一下特意没有拉下去，让大家来感受一下那个震撼。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散太阳》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 New Life， 其实也是很适合献给刚刚结束了今年的高考，马上要进入人生新阶段的同学们，尤其是爱尔兰哨笛响起的那一刻，就像是一株嫩芽破土而出，最终会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

陈哥说，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跃出地平线，江边的花朵被照得比熊熊燃烧的烈火还要红艳。春风拂过，江水泛起层层涟漪，清澈的波浪绿得就像最纯粹的蓝草。这首 New Life 给你这样的感觉吗？接下来的这一首，其实刚才大家也有提到了 Victory， 其实他们最著名的两首曲子就是 Two Steps from Hell， 最出名的两首曲子就是 Victory 和 Star Sky。 有可能你不知道名字，但是旋律一响你就会说原来是这首啊。太阳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天使之国》和前面的两首名曲有着相似的旋律走向，但是可以说是更加完整的表达。它不需要一开始就爆裂鼓舞，而让情绪逐渐的延伸，从极简圣洁开阔，再一路走向史诗感的爆发，最终又回归到平静。

平静过后，让我们看看时间，还有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想把它留给我们今天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爱的色彩》Colors of Love， 也是比起史诗感更多的展现细腻情感的一首歌，当然依然离不开那种史诗的基调。可能好的音乐就是能够给人带来能量的，托马斯·伯格森的音乐也如此。据说在今年八月的中国巡演上，我们也同时会听到托马斯·伯格森的个人作品和 Two Steps from Hell 的经典作品，两条线一次舞台，让我们一次听全。好，那最后我们就在这首《爱的色彩》当中结束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明天见。

0: 从时尚和日常通勤运动来说，好像就是我们人人都缺少的一双鞋。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昂跑的 Cloudsurfer 的这么一个主力系列。
0: 嗯，
1: 要知道中产不是智障，你要卖的贵得给客户一个频繁买你的理由，一个让别人看认同的理由。
0: 没错，
1: 要拿技术，要么拿有独家的面料。
0: 哎，
1: 那么昂跑呢，就是在中底技术上和面料上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它应用了 CloudTech 的中底，通过 FEA 也就是有限圆的分析，优化模块，也就是咱们一眼就能看出了它品牌鞋底的一排排的小洞，形变如多米诺骨牌，传递冲击力，提供云端缓震的这么一个舒适的脚感。哎，说了这么多专业的名词之后呢，给大家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就是你在穿上它的时候有稳定的软感，区别于现在很多专业运动品牌的踩实感或者那种碳板激进的推进。昂跑这双鞋呢，更注重的是我们日常走在路上，在上台阶的时候，在出入公司的时候，是不是能为我们的每一步带来滚动以及柔软的这种踩踏感。而且它对于我们的膝盖的缓震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而且它的设计包括它的颜色也是内敛而又不张扬的。
0: 对，我们昂跑 Cloudsurfer 这个系列呢，它提供的就是那种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是我们日常每天都可以选择的。它没有夸张的撞色，而且拒绝臃肿的轮廓，它带着一点那种清冷的瑞士质感，就是双白主调配色，再搭配上一些比较清新的颜色，即便是您穿的久了一点，依然呢，它也像是一件工艺艺术品。而且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调查呀，说40%的消费者呢，都是因为昂跑的颜值入坑。这双鞋就告诉了我们，功能和美学是可以兼得的。
1: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昂跑的 Cloudsurfer 的这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其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surfer 的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清晰。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的鞋的来源是来源于昂跑体育用品上海有限公司，从奥莱仓直接去给大家发货，直接发到您手上，所以说您可以放心买，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我们再跟您说说呀，那这双昂跑呢，它非常适合呢日常和跑步两个场景都是可以适配的。Cloudsurfer 呢，它的系列就是主打低饱和度莫兰迪色，这类色彩呢自带那种清冷感，不张扬却富有质感，能够轻松的融入商务休闲街头多种场景。您可以穿它配什么西装裤啊，浅色牛仔呀，凸显您那种干净利落的都市感。并且这双鞋呢，上脚的感觉就是透气不闷脚，它是那种工程网眼鞋面，再加上再生聚酯纤维材质，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持鞋内的空气流通，避免您汗脚的尴尬。
1: 而且呢，我现在是44.5的这个

放松下来的时候，你会听见什么？你又是如何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呢？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

就是这样的鼓声，就是在这样的鼓声中，歌手肖斯塔给我们打了一首《咱要不放松一点》。我想，既是一份诚挚的邀约，也是一个很真诚的表达。生活里面，就是我们喜欢这种很质朴又亲切的一种劝慰，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音乐没有太多刻意的修饰，

就是这样给我们铺陈出了一个安稳的底色，而在这个底色之上，肖斯塔把现代人的那种紧绷和焦虑的生活状态就这样向你娓娓道来。是的，我们一直不停向前，我们就像上了发条的人一样，每天从睁眼开始就一堆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尤其是家里有两三个孩子的妈妈们，真的很敬佩你们。我觉得很多事情一定是你们咬牙坚持才有实现的那一天。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学会给自己松绑，放下肩上的所有的那些重担，包括心里的那些顾虑，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加码。所以怎么去松绑，怎么去让自己放松下来，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是吧？不然好像我们说放松也并不是那样可以直接的立刻的去实现。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意识到停下来这件事。还记得我在

候是一件，有的时候是几件，但是我很喜欢一个服装的品牌，所以呢我就去经常去光顾他家。然后这个女主理呢后来成为了我一个见面不多但是每次一聊都能聊到位的一个人，就是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审美是很相同的，不然他做出来的衣服我也不会那么喜欢。所以就是由他召集把八位还是十位在他家买过衣服的人，我们一起吃了个饭，然后带了两三件两三套在他那里买的衣服，他请一个顶级摄影的团队帮我们一起捏了几张很漂亮的照片。我特别感谢他，就是我那段时间特别特别忙，这个忙可能除了日常的工作事情之外，还有自己的愿心，想要去努力为电台做一些事情，为电台的发展尽一些自己的绵薄之力，所以整个人

有阳光在的。一开始我就觉得很神奇，然后等照片出来了以后，我会发现啊，整个人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当你学会停下来，当你学会从现在的一种纷繁复杂的境况里面抽离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天的天好美，空气好清新。我一会儿可以发几张我在这一路上捏的云朵的照片给大家看。

0: 走，咱俩做朋友吧。
1: 这是来自张大飞的一首歌，叫《想慢慢说的话》。生活里面，你是不是听到这样婉软轻柔的歌声，你的内心就会立刻的放松下来？我想这就是频率对上了，你喜欢这样的频率，你喜欢这样的一种交流和表达，你喜欢这样的一种倾诉的频率。我想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真的，音乐真是太有能耐了，就是这样轻轻松松的给我们搭建了一处可以让你尽情吐露心声的一个空间，你就这样慢慢的跟随着啊歌手的演唱，跟随着他流淌出的这种曲调，静下心来，然后你梳理你的内心。我想午后三点钟会是一个特别好的时候，一来呢，可能你从早忙到现在的工作会稍微的小结一下下，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你要为接下来可能最后要收尾的工作还要做一些适度的调整，所以给自己一杯咖啡的时间，所以给自己一些好好的和音乐在一起的时间。你会发现慢下来以后，你的内心会发生一些转变，就像我此刻在聊天室里贴出的那张照片一样，这是我那天从城里驱车一个半小时去到郊区，我在路上拍到的看天望云的那种景象。我在那样云的底下，我会好舍不得离开，会好舍不得去迅速驰骋起来，我就特别享受那种踩下刹车，然后眼看着前面的云在万千的那种流转，然后你的心也会跟着它一起向着远方，向着那个更为宁静的远方去畅想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样一种感觉，可能更多时候我们是在音乐当中可以享受到的。

最近方言的歌很火哈，在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新歌。之前加入的这一段，你有听懂吗？

这是陈楚生的一首《路回头》，在开场以及中间的部分出现的民歌是黎族民歌《恋远方的阿妹》，也是陈楚生在这个月的九号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我们此前所熟悉的一些歌曲，比如说获奖之作，比如说《荒野国王》啊，《荒岛》都是出现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所以在这个月，我们看到了陈楚生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开始寻找自我内心的一个力量。可能熟悉陈楚生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歌手哈，但是他其实有很多不妥协的棱角。我记得之前有一些音乐同事曾经采访过他，然后回来以后我们交流说，他真的是有一些独属于自己的那种内劲在的，所以这一次我想他是用音乐的方式把他所有感受到的那种内劲，那种精神的状态，用音乐的方式和我们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我在听他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种劲，比如说他的荒岛，他的无声的祭坛，那个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沉默，是那种令人不安的，可是这种不安又是他用音乐的方式给你最真实和鲜活表达出来的。而对于路回头，我觉得这当中是有很多温情在的，而且就在这样的温情当中，就在这样慢下来的节奏当中，你会发现歌手有很多的顿悟，有很多生活里的那种顿悟，就是什么叫做一个内在丰盈的个体。我想大家可以多从这首歌里面去感受，去表达。好的，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放松下来，怎么样在这个忙碌的周一让自己放松下来，我们也听听大家的高招，也听听各位放松下来之后会听见什么。 I know it, I know you.

0: 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吴允共同带来的 Last Train 末班车。想起来早些年啊，下了直播以后会是很晚，有些时候没有开车就会乘坐末班车回家。确实在那趟末班车上，因为人少，因为周边都是夜色笼罩的感觉，所以一下子也会让自己放松下来。你知道的，尤其在北京坐标在建国门往通州去的那个方向啊，这一路上都是特别美的灯火，所以人看见灯火的时候也是会能放松下来的，是吧？所谓万家灯火，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安宁，看到的是安全感。所以安全感十足的人往往也是比较能够放松下来的，对吗？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一支又是一支新歌啦，来自银河快递。听听看，在夏天来看一只美美的蒲公英。

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书写着自己的故事，在人海中浮沉，每个人都怀揣着自己的心事。我们都是一滴水，漂流在时间的河。你的故事，我的歌，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接下来是 John Merrill 和 Lonnie 带来的 Feels This Good。 怎么样，这段时间感受到了这般美好吗？各位在深夜熬夜看球的各位

一首20年前的歌，整整20年前的歌，又让你想起来了当年那个盛况吗？我查了一下，当年的决赛的场地是在柏林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意大利点球击败了法国夺冠。

而这种酶呢就会让我们的细胞迅速发生衰老，这种衰老的速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实际的那种感受，所以这就是常说的压力催人老，是吧？所以适当的时候要让我们的身心调整一下，达到一个平衡，好吗？松弛一些，我们重新去认知松弛的意义。

0: 的第二层肌肤一样无感，而且它的分散科技防晒细腻不结块，推开均匀不留白不搓泥不浮粉，和我们的底妆兼容性非常高。
1: 而且动态贴合的技术呢，成膜是非常非常快的，
0: 对，
1: 成膜基本上15秒到20秒就快速成膜，成膜之后不黏腻，不粘手，不粘头发，不粘口罩。另外提亮的效果，不假白不灰脸不假面，自然通透有微微的光泽，这个就是兰蔻小白管能够做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618的防晒专场的第一款呢，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50毫升的正装，
0: 对，
1: 然后它现在在官方店铺上打完折以后也要300-400块钱一个，我们今天是399买二再赠一，
0: 三个，
1: 也就是说三个才399和每个才133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0: 是
1: 香港只有小七豆比较新的，到2028年的，所以说您可以放心购买。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白，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们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点进去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对，618是三个数字，然后后边加上小白管的白，您就直接能买了啊！这是618的专门的链接。
0: 是，
1: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马上来说啊，这个继续防晒是什么呢？咱们涂完了防晒霜以后，眼睛也要做防晒，所以说我们今天618的防晒专场第二款是什么？迪奥的墨镜。
0: 哎，夏天一到，出门被太阳晒得睁不开眼的姐妹相信有很多啊。其实阳光挺好的，对咱身体有益，但是阳光里的紫外线对于咱们的眼睛不太友好，不仅能够晒黑我们的皮肤，还能让眼睛光老化长细纹，而且开车的时候强光会把眼睛晃得看不清路，特别伤眼。所以说一款好的墨镜不是单纯的防晒工具，它还是护眼神器，同时能够凹造型，也是我们一身穿搭的点睛之笔。
1: 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迪奥的墨镜呢有两款，一款是秀场同款的 CD 发箍墨镜，最近非常非常火，
0: 没错， oversize 嘛。
1: 对，另外还有一款就是它的方形的常规款的墨镜，两种是完全不同的设计，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审美的啊。迪奥的 Wear Dior M1U 的这款秀场的 CD 发箍墨镜呢，妥妥的是秀场的 C 位款，独特的发箍设计，就是让人走到哪儿都知道，哎呦，你带了一个迪奥家的款，
0: 哎，经典款。
1: 现在仿他们家造型的很少，然后呢，镜身自带迪奥的经典的 CD 标识，戴在头上既是墨镜又是发箍，随手往头上一扣，就是有那种非常松弛的感觉。
0: 是的，
1: 而且在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偏爱这款，就是有点那个美式的风格。另外就是他们家的迪奥Signature S7F 的这款方形墨镜，
0: 它是那种简约不简单的现代休闲款，比较偏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非常契合很多场景，因为它没有过多花哨的装饰，靠的是利落的线条和镜腿的黑镜搭配，勾勒出迪奥的质感，可以说是低调当中透着轻奢，素颜带妆都很适合这款墨镜啊。其实它非常修饰脸型，
1: 显脸小，而且呢闭眼带不翻车，对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墨镜呢，其实在功能性上都是非常非常强的。比如说发箍墨镜，它是没有这个鼻梁托的，它是发箍式的这个佩戴设计，彻底告别这个鼻梁压出丑丑的那种鼻印的烦恼。
0: 是，
1: 而且呢，130毫米的这个发箍镜腿贴合头部的曲线，您既可以当个发箍去搂一下头发，也可以把它当成墨镜，长时间佩戴也不会让这个头部两侧有这个压迫感。另外呢，这个方形墨镜它是什么呢？就是功能性直接拉满，接近100%的 UVA 和 UVB 的全波段防护，镜片过滤类别是3类，能有效阻挡大部分的紫外线，真正做到硬核防护。而且145毫米的加长镜腿也会让您在佩戴的时候感觉，哎呦，显得脸确实是非常非常小。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迪奥的墨镜呢，一款是 CD 发箍墨镜，一款是 STF 的方形常规款，下单都配礼袋、礼盒、说明书和镜盒、镜布，都是香港直邮的免税版，市场价2000块钱价，今天北广价只需要699，还有一个618的专属福利，
0: 就是下单额外。

0: 润亮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兰蔻三件套里边呢，有六十毫升的面霜，眼霜是20毫升，玫瑰水是150毫升。现在某猫国际的正价加起来一共要3000块钱左右了啊，打完折以后也要2000加。今天我们北广618的劲爆价只需要599元。另外再次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福利，618买兰蔻精纯的三件套，送
1: 兰蔻小白管50毫升或者精纯防晒50毫升，您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0: 哎，在我们的链接里边自己选择，
1: 是
0: 自己喜欢哪样就选哪样。这就是我们今天618的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第三个产品，兰蔻精纯的三件套。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三个数字加上纯字，就是纯洁的纯啊，618纯，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我们的618的防晒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呢，链接都是限时的，所以说如果您听到了觉得价格不错赶紧去买，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618白或者618纯
1: 还有618墨，
0: 哎，这个三款的链接您就能都能看到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

所以你觉得一个好的市集需要什么样的内容？看来我们的朋友们真的是在各个地方都玩得非常开心，因为此刻我已经收到大概几十条留言，然后大家都分享给我你们在各个周末去拍摄的各种各样的照片哈。就是为什么突然在昨天真的是路过友谊商店，然后看到他们的这个友谊万岁的啤酒节之后走进去看了一眼呢？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市集它需要门票，对不对？然后昨天的那个它是不需要门票的，所以我说那既然不需要门票，秉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都来了，那我就去看一眼呗。

那他可能2块钱3块钱你可以换一杯。所以啊，我来都来了，我看都看了，他虽然不需要门票，但是我渴了，对不对？我渴了怎么办呢？我就去花钱啊，我就去花钱买游戏币，然后呢就可以说是浅尝了一些啊，像喝果汁一样的嘛，浅尝了一些，哎，然后就把我留住了。你知道除了好喝之外是第一步之外，把我留住的是什么啊？现场还有一个 DJ 在2楼现场搓碟哦，这个年代你很少见到真的现场搓碟的人了，所以我就在那里驻足观演哈，我就听我说这个 DJ 的歌怎么样，然后越听越好听，结果就和朋友们啊就在那个地方大概反正消费了好几百块钱吧。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世纪真的是很聪明，就是在如此同质化的情况之下，要打出新的玩法真的是还需要很多的创意。所以你会觉得一个好的世纪需要什么？星际他就说有吃有喝有玩有乐，哎，你要说的简单就很难啊，你要把这个吃吃好了，喝喝好了，玩好了，乐好了，你真的是需要智慧的哈。所以接下来这首呢，就像我的感觉，要需要别致啊，来听这首火星电台的别致。

0: 上，哪还怕得了衰老。
1: 这是来自火星电台别致，虽然说最近他们已经发了一个新的三部曲的 EP 哈，还是和窦靖童有其中一个叫做Somewhere in Winter， 就是失重，他是这样的翻译的一个合作。但是我们来听一下他在之前的这个专辑当中，其实他们的风格也一直在变化，又或者是更加的私人化了。因为你听这首歌，你会发现它其实并不是那种大流行的歌，甚至可能你

中啊，一些思考的问题吧。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重点哈，一个好的市集需要什么？别致真的是很重要。你看，据不完全统计，从2026年年初到现在6月15号，全北京大大小小的市集哈，就主要是在网上宣传的，大概有180多场，一年才多少天？一年才365天。然后现在刚刚过去了半年，也就是说，基本上每天都有一场，又或者是每个周末有5到7场这样。那这么多市集当中，他们的差异化在哪里？我会发现他们从名字就开始玩得很好。像之前给大家种草的冬天会有什么黑羽绒服大赛哈，虽然说它是一个比赛，但是你到现场之后还是会发现有很多摊位，然后在整个大赛当中会有一些活动，包括一些品牌的冠名啊赞助。那前段时间呢，商场又举办了什么冲锋衣大赛。所以我真的在想啊，就是从最开始我们大概音乐种草家从去年年初开始去带大家探访北京面包节。

叫做《岐山峡》当中啊。其实你会发现张学友的原版已经很温柔了，但是黄绮珊她的声音再加上她唱出来会让你觉得是一个女性视角在讲述同样的一段故事，我会觉得更加的松弛，然后讲述那种暧昧的状态哈，也更加的真实了。就是月半弯月光之下，其实两个人可以思考和做的事情很多。当然也种草给你他这张爵士翻唱。

Beautiful 来自 JC，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觉得一个好的市集需要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哈。首先呢，有很多朋友都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现在的市集收费的太多了，所以可不可以不要门票啊？还真是，从最开始其实我的记忆当中市集是不需要门票的。其实我们说市集，你再往早一点就是什么赶集嘛，对不对？再往前之前早市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赶大集，那哪需要门票啊？但是后来因为一些有 IP 的诞生，或者说是一些品牌的入驻，所以好像市集收门票这个事情呢，也成为了当然变现创收的一种方式哈。但是越来越多的市集都需要门票之后，你发现你进去了买东西还需要门票，哎，这个时候如果我作为消费者，说真的，我会再思考，那下一次我还要不要来？就在我印象当中，因为在往前两三年吧，每年我在隆福寺都会固定的去一个，它是全国巡开的那种市集啊，它是一个 IP， 但我就不讲名字了，就是它全国巡开，它可能今天开北京，明天开上海，后天开广州这样。最开始其实大家都是奔着它的创意去的，因为在这个市集当中有很多的古着或者说是一些手作的商家品牌，他们在挑商家的时候真的不会是去找批发市场的一些东西，而会去全国找到很小众的一些原创店铺，然后把这些商铺的商家集结到这个市集当中，每年就带着这些商家一起，哎，这里开一场，那里开一场。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去这个市集愿意花钱，就是我会觉得哦，平时可能我买这些东西需要在网上又或者是在某个城市，但是今天呢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它集结了所有我需要的好的创意，那我愿意花这个钱。但是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好像不管大大小小的市集都要花钱，然后你进去之后看到的全是义乌同款商品，就这个时候真的会让我不太想再下一次踩同样的坑，或者说是花一样的价格去做事情了。所以也许现在市集又回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它又开始免费了，然后呢在里面的玩法可能会有一些改变哈。好，我们边听歌边聊，接着下一首来听到彭羚我不会小玩意儿当中黄伟文作词，田良俊作曲，也是他的情歌代表作之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

0: 关注公众号
1: 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6: 音乐种草家，
5: 解锁北京上空
7: 最年轻、
8: 最会玩
5: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5: 演出现场、
6: 探店打卡，
3: 一键三连。
5: 玩家请注意，

北京时间的16:33，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一快乐，我是柯涵。虽然每次周一的时候都祝大家快乐，总觉得是一个很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哈，但是那怎么办呢？就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来自痛仰的公路之歌，差点说成一直往南方开了。就其实这句话它只是一个美好的祝愿了，也真的不是说要你每次旅行都要往南方出发，而是当有一天这个你觉得不太好的时候，你会知道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比如说对于周一来讲呢，就是要快乐。好会给自己圆场哦。好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音乐种草家。今天我们跟大伙儿除了听歌，就是说你觉得一个好的市集它需要什么，来源于昨天跟朋友误闯进入了一个叫做友谊万岁，就是类似这样，忘记名字了，友谊地久天长，反正是在友谊商店的一个精酿啤酒节，然后觉得现场的体验非常好，不管是市集的商家啊，还是说现场他们会做的一些小游戏，还有现场的这个电子音乐的 DJ 啊，做的现场的一个 live， 都觉得很棒的一次体验，所以也想跟大家再互动互动。每次周末给大家种草了这么多的市集，你们玩下来觉得现在哪些市集更加的吸引你们？当然还是要在歌里啊，来跟大家一边听一边互动了。上周末除了去看了市集之外，有很多朋友我也刷到了，大家都去鸟巢看了九零蔡依林的演唱会，那其中有一个最重磅的嘉宾就是 JJ 林俊杰的出现哈，在这次 Pleasure 的北京站鸟巢站当中，他跟蔡依林合唱了这首《第三人称》，我们来听一下原版，当然是由林俊杰作曲。

来自九零蔡依林第三人称，在刚刚结束的 Pleasure 巡演过后，可能这首曾经比较小众的歌曲也将会大火了。果然 JJ 林俊杰他的声音总是会让一首歌焕发新的生命力，虽然说我们刚才听到的并不是他们演唱会的现场版本哈，也期待演唱会版本的音源会尽快上线。由 JJ 本人作曲的这首第三人称，那也有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 Q 到说，没错，在上个周末我也在现场，并且发出了非常棒的一个评价，就是说舞美真的是没话说啊，也是非常的有国际标准。然后另外呢，他提到说整体编排非常好，紧凑不拖沓。是的，虽然说这次 Pleasure 我没去，但是之前我也有在很多次吧看过他的现场，包括在前面、在中间、在后面，听到他唱的小众也好，还是说是音乐节也好哈。首先对舞台非常的认真，然后自己的业务能力真的是非常强，特别是在唱跳的情况之下保证音准的输出，然后再加上现在的演唱会上展现出了自己超高的审美以及一些很前沿的视野，我觉得没错，国内是需要这样的音乐人的，真的是值得很多人学习，至少怎么做现场演出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行业的一个可以说是标杆级的了。那刚才我们是听到 JJ 林俊杰写给蔡依林的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同样是 JJ 本人的一个翻唱，这首歌的原曲是蔡健雅，叫做达尔文，然后 JJ 把这首歌收录在了他的 JJ 录这个专辑当中，我们来听一下 JJ 翻唱版重新改编的达尔文。

是来自 JJ 林俊杰诠释的达尔文。其实这首歌虽然说你听到是一个名字，但它，我觉得它讲的是，如果我们要学会爱别人之前，更要学会爱自己。就是你与其期待别人来爱你，不如自己先拥有爱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进化成更好的人，才会在更高的视角去看待所谓的生离死别，所谓的爱恨情仇这些事情哈。好了，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的话，也欢迎你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此刻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柯涵，然后加入群聊，下播之后给大家发每日歌单。当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接下来的娱乐最王牌，同样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来找到节目回放。今天是周一，希望你能够活力满满的开启本周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在这周末就要迎来假期了，对不对？那提前祝你假期快乐，明天下午4点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来自有的购物平台，
1: 路上还是说您到了公司一低头总是能看到洞洞鞋的出现，甚至洞洞鞋如今成了我们很多人在夏季的一个秘密武器。
0: 除了显眼的这个外表和解放双脚的这个舒适感，洞洞鞋还有什么魔力吸引这么多人啊？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姑娘小伙都在穿着它。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 Crocs 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系列，让您从今天起买到一双新的洞洞鞋加入洞门。要说这个 Crocs 卡洛驰呢，它基本上是在市面上没有平替的，不是所有洞洞鞋都是卡洛驰，从材质到脚感再到做工真的是不一样。其实说白了咱们的市场呢从来不乏平替也不乏底价，但是 Crocs 那么品牌价值、

0: 我也贪便宜买过几十做过，觉得
1: 对
0: 一个洞洞鞋卖的100来块钱200块钱是不是有一点智商税，但是我跟您说就是仿他的洞洞鞋是真的不太行啊、
1: 嗯、
0: 而且呢穿过一个夏季之后你都会发现整个就是变形了，而且走两步就开始磨脚，但是Crocs 它真的是不一样。
1: 对，因为第一点我们要说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轻、
0: 嗯、
1: 因为它单只只有150克左右、
0: 嗯、
1: 那它的核心差距就是材质，所以才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0: 嗯、
1: 他家所用的是独家的闭孔树脂、
0: 嗯、
1: 不是那种普通的 EVA 塑料能比的，刚才我们提到它的轻嘛、
0: 嗯、
1: 这个就不是其他鞋能比的，对不对、
0: 嗯、
1: 而且这种材质比普通的 EVA 更加的弹，这就是为什么您看有的人穿它走很长的路、
0: 嗯、
1: 而且闭孔结构不吸水，下雨天踩水，包括我特别愿意去海边玩水的时候穿它，冲一冲擦一擦都不用几分钟，一会儿就干了，
0: 所以说它才不会闷得发臭、
1: 啊、对
0: 汗脚也比较友好，
1: 是，
0: 而且有很多人已经用亲身经历去检测过了，就是它确实是不臭脚的。
1: 那因为呢，它的这个鞋底凸点形成了微型的这个导流槽，行走的时候能够促进空气循环，减少您的汗液的停留，包括水的停留。
0: 嗯、
1: 那这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
0: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 ？Crocs 他们家的这个人体工学的鞋床是非常非常加分的。你看啊，咱们喜欢穿的鞋，或者说穿着觉得舒服的鞋，这个人体工程学的鞋床呢，能够自带的轻微足弓支撑，
1: 对，
0: 这样呢把咱们这个足弓给撑起来，宽头的这个设计不及脚，哪怕比如说您是
1: 拇指外翻啊、
0: 哎、或者很多的姑娘都有这个拇指外翻的这样的情况、嗯、对吧，穿这个就会更加的舒服，
1: 对，因为
0: 不会勒脚。
1: 是，我这插一句，因为有的时候说不让我们平常多穿拖鞋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足弓的支撑，担心你的脚越穿越平、
0: 哎、对，
1: 但是这个鞋您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啊、
0: 对，哎，而且呢它因为设计的比较宽，其实还是比较符合咱们亚洲人的这种
1: 脚型
0: 的，
1: 是的是的、
0: 哎，比如说穿了一天了，在办公室穿了一天的这个小皮鞋了、
1: 嗯、
0: 啊，高跟了，蹬着、嗯、您换上它的时候就感觉哎呀，我的脚终于被解放了。
1: 而且他们家的鞋非常跟脚啊，走路很舒服、
0: 哎、
1: 啊，
0: 而且它后边那个绑带不磨脚，
1: 是的，
0: 这对于很多就是脚比较嫩的姑娘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贴心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就是 Crocs 卡洛驰他们家的这个洞洞鞋，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和款式包括颜色特别特别的多啊，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有什么呢，有贝牙款啊，就是那个比较经典的，还有什么呢，云朵款，这两年我发现很多姑娘愿买那个厚底的云朵款，然后呢还有流沙款，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您家如果有小孩的话可以给他买亲子的这种
1: 款式
0: 搭配，
1: 对，
0: 然后还有包括很多的孩子男孩喜欢的那个动漫联名，他现在有什么呢，有海绵宝宝的联名、
1: 嗯、
0: 有汽车总动员的联名、
1: 哦、
0: 有动物世界的联名，就是各种各样的都随您挑，我们的款式给大家配的还挺多的，
1: 颜色也是可以随便挑的哈。
0: 对，
1: 嗯，
0: 然后尺码基本上都是齐全的，现在的官旗
1: 价格比较贵，
0: 哎，比较贵啊，200-300块钱，300块钱左右到500块钱不等，
1: 没错，
0: 今天我们的北广平台的活动价，您比如说贝亚230，云朵248，然后呢包括有一些动漫联名的呀，流沙款呀什么的，基本上都在365，也就是说您拿在外边买普通款式经典款的价格，今天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是能买到的，贝牙款运动款会更加的便宜，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
1: 在这个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就是那个山洞的洞，就是洞洞鞋的这个洞洞、
0: 哎、
1: 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对、蹦出来的那个呢是一个专区，这个专区里边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
1: 哦、
0: 比如说贝牙云朵啊流沙，您每一款都可以点进去看看是不是喜欢啊、这种造型，因为它每个造型都不太一样，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的颜色还有外观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哎、所以说给大家提供这么多的款式，
1: 是是是，
0: 另外动漫联名那个和亲子的几款
1: 的、
0: 哎、给家里边孩子买还真是挺合适的、
1: 嗯、
0: 另外我们支持您去比价，我们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另外可以联系客服看材料啊，从这个卡洛驰到咱们北广的授权都是很清晰的、
1: 嗯、
0: 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它是奥莱仓给大家发货、
1: 嗯、袋装发货
0: 袋装发货，就是因为奥莱的品嘛，所以说它就是带那个 Crocs 他们家自己家自带的那个
1: 防尘袋、
0: 防尘袋、还提醒大家一句，有一款是送织笔芯的，其他的都不送那个织笔芯，
1: 是上面粘的那个
0: 鞋花，
1: 鞋花啊、对，有的时候那个鞋花在上面搭配出不同的样子也挺好玩的，
0: 来，
1: 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rocs 的洞洞鞋啊，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从200多块钱到365块钱左右，基本上这个价格不等、
1: 嗯、
0: 每一款基本上的尺码和颜色都是全的，如果您想买这个

0: 动动写的话，一定要认准北广的这个平台，
1: 是
0: 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动动，山动的动啊，动动写的动，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哎，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它的舒适性和这个便捷性还是必不可缺的。
1: 对，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它轻的，你可以穿到就忘记它的存在。第二个就是李红刚刚说的，它不磨脚后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
0: 对很多姑娘来说都
1: 通勤走路你都需要
0: 关注这点。
1: 是的，是的。第三点就是您比如说您下楼取个快递，穿上就走，后跟这个带既可以是变成凉鞋，又可以是拖鞋，你把那带往前轻轻一拨，它就是拖鞋了嘛，对吧？
0: 对。
1: 而且我们知道北京现在进了雨季了嘛，雨会越来越多的。那你雨天趟水的时候，两侧六个排水孔能够形成天然的泵系统，比这个雨靴更加透气，而且特别方便。所以我刚才就说了嘛，在海边我为什么爱穿它，您穿上它踩水，踩完水之后稍微一控立马就干了。
0: 我觉得在这个夏天，哎，北京雨现在越来越多，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准备这么一双动动鞋，啊，
1: 对，
0: 到了公司也不用换了，对吧？稍微晾干了以后，这个一整天的脚都是干爽的，
1: 没错。
0: 而且它百搭又修饰腿型，其实颜值还是非常非常在线的。很多人觉得动动鞋丑，但是比如说你搭配个小短裤，或者说搭配这个小裙子，真的是很
1: 百搭。我想说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厚底儿款，我就是买了。它这个厚底儿款能修饰我们的身材比例，就拉长我们的腿部。对，像我们这个矮的，其实非常需要这么一个厚底儿款啊，就小个子姐妹能够轻松驾驭。
0: 哎，而且呢，宽鞋头显脚小，显秀气，
1: 是
0: 吧？拉长你的这个腿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1: 对，而且它不是说您穿一个夏天就不能穿了，这个鞋的质量您。

0: 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啊，可以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就是洞洞鞋的洞洞啊，山洞的洞、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0: 然后呢咱们再给大家着重说几款吧，比如说贝牙款，
1: 好好
0: 啊，这就是我自己在穿的，为什么呢，
1: 适合男性是吧，
0: 比较宽
1: 哦
0: 啊，然后呢它是薄底儿的，我是比较喜欢薄底儿的，不笨重嘛，日常休闲啊，遛狗啊，买菜啊，上课什么的，上边随时穿都可以。
1: 嗯，
0: 另外这个云朵款请西西来说说啊，就是它是云朵款的忠实爱好者。
1: 对，因为它的底儿是4厘米加哈，4.6厘米，而显腿长显脚小，小个子的福音，而且它虽然底儿厚，但是穿上去非常的软弹、
0: 嗯、
1: 鞋头更秀气一点、
0: 嗯、
1: 鞋床呢您能明显的看到它有那个轻微的足弓弧度，比这个贝啊、嗯、其实是更跟脚的。
0: 哎，另外呢咱们比如说给大家推荐的还有他们家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
1: 也有个底儿、
0: 哎、也是4厘米左右、嗯、侧面镂空，它那个面积更大，更加的透气儿、
1: 嗯、
0: 然后呢鞋底呢稍微硬一丢丢，
1: 适合走路，
0: 通性更好。
1: 对对，适合走路、
0: 哎、
1: 啊！
0: 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几款这个卡洛驰他们家的洞洞鞋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欢迎的。如果您今年夏天想买一双新的洞洞鞋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洞洞啊两个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6: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5: 找你开会方便吗？
6: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5: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6: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5: 太棒了！
6: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周五的时候，端午节正日子放假，我们一个礼拜都觉得说心情放松了不少。
1: 嗯，
0: 真的就少一天，这五天里边你都觉得说这个礼拜就让人觉得说 特有盼头。
1: 是啊，尤其上完周一的话，你觉得哎还有三天我就放假了。
0: 真的，哎，我都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个节奏过来的。
1: 你这个节奏
0: 我现在都有点懵，
1: 就是电音的节奏。
0: 我真的就是等大四的节奏。就昨天一早的时候，因为昨天左儿代班嘛，辛苦左儿。
1: 嗯，
0: 那个
1: 周六晚上还在北京。
0: 对，

0: 有很多当年就是这些音乐人特别爱写这一类型的歌曲。哎，你别说现在你可能不太能看得上我，但是有一天然后会这个成长的变得让你看到满眼都是优点，愿意跟我在一起，好多都是回头啊，就是在写的时候说啊，小时候你把人家当成一个很知名的游戏机，把我当一个又老又落后的游戏机。 Solo Green 的歌，这个是说你看我现在终于当年不受你青睐，现在我有房有车，什么没贷款什么之类的。
1: 哦，原来词儿是这样子感受的。
0: 就没跟贷款没关系，但是确实说的是我有房有车，我工作还不错。
1: 哎，但说实话，他的声线，就 Babyface 的声线，让你听上去，即便是炫耀，
0: 没压力，
1: 也没压力，对吧？
0: 对，
1: 听上去依然是那种浪漫的，和带着一种爱情美好的情绪在歌里边，不像现在很多语气，就是真的是带着一种蔑视和轻视的感觉来唱。
0: 什么时候什么歌？
1: 就是也是说
0: 还好吧。
1: 就我不说这首歌啊，就是前
0: 不是我当然知道不是这首歌，
1: 咱们前天不是 Lisa Goes 那首歌就是了吗？在
0: 你觉得那个是有点蔑视是吧？
1: 就他那个语气是有一点感觉，那个没有像 Babyface 那种甜甜。

0: 是到哪儿都是下雨，出门一不行了，
1: 嗯，
0: 然后飞机落地的时候怎么还是阴天？
1: 对，今天天气也感觉白天雨量比较多，而且确实到了傍晚的时候，好像有几个区县的天气预报就是已经黄色预警来了，要下雨还要来冰雹。
0: 你看，就这边提到今天的雨量其实分布不均啊，
1: 嗯，
0: 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昌平、通州是相对明显的地方会有。

0: 29度，还算比较舒适吧。
1: 嗯，然后呢还有强对流的天气，目前提到在16号，也就是明天，然后再隔一天到周四周五的时候，都有全市性的雷阵雨的过程。
0: 嗯，
1: 提前防范，尤其是各位可能这一个端午假期是不是会提前开始，有可能会影响到各位的出行，所以这留一个心眼吧。另外出门的话，这几天连续下雨的时候，家里的门窗一定记得先关好。别说咱人出去玩去了，家里一想，哎呦，窗户会不会漏雨啊？估计这雨不小哈，提前做好准备。但是在周日开始到下周初的时候，北京将会再一次

0: Long and Lonely， 没你不行，还26年，
1: 嗯，
0: 那些多年前被刻录下来的声音被重新的拾起，
1: 是就是相当于有一些老的记忆的歌曲曾经的一些留存，就好像声音日记再次变成音乐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音乐人都会做一些自己的回顾，
0: 嗯，
1: 有一些是通过音乐的方式重拾过去的老歌，因为代表着某一个阶段的自己很独家的一些回忆跟情绪价值，
0: 嗯，
1: 另外一方面也有音乐人他可能在选择一定年纪的时候回归最初的音乐风格，就比如说我们来试想 Taylor Swift 现在虽然又发了乡村，但是就着这个玩具总动员嘛，
0: 嗯，
1: 有一天可能上了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重新做回乡村歌手，勇闯什么乡村音乐奖，就是这种感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一次胡海泉的新的专辑又会听出来什么样不一样的声音，会不会有一种当时汪峰叫什么十三首歌，
0: 嗯，
1: 重新把过去那些记忆拾取起来，我觉得异曲同工。今天我们就在当中来选一首歌，这样我下两首交给你来选，没你不行和天使，你觉得如果选哪个？
0: 我可能会选天使。
1: 天使，我也选。来，咱们这首歌天使感受一下。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觉得他的唱腔有变化，你不觉得吗？
0: 觉得。
1: 我觉得他的整个口腔当中的就是发声的音区，包括那个嗓音的厚实的感觉，其实是向前平移了一些。
0: 哎，没错。
1: 感觉是从就是可能是唱法上确实有一些变化。
0: 嗯。
1: 感觉到了舌前的部分更多了一些，更。

0: 世界杯快报，
1: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2: 畅听千里，真的是我们一路从美加墨听到北京的时间，一天的比赛其实又完结了，在中午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第四天啊，世界杯已经这么一看快一个礼拜了的时间之后，今天凌晨又发生了哪些让人觉得很震撼的比分？对啊。
3: 也看到了说今天是6月1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 E 组和 F 组的首轮的争夺，两场比赛也是上演了非常不一样的精彩剧情，然后日本队是两度落后两度追平，然后最后是2-2逼平了荷兰队，德国队是以一场7-1的大胜来宣告了战车回归，但是库拉索队虽然是惨败，但是也打入了队史的世界杯首球，而且赢得了尊重。
2: 库拉索
3: 一个加勒比的海岛国家、
2: 然后对来把高音顶上去然后这次比赛真的是，就是昨天晚上因为那边演出结束之后，然后我就在看电视上，然后慢慢的他就开始出现说一些球员正在热身的是草坪场地的画面了。我说这个你看看，这是重播嘛晚上的时候，结果一看上面右上角挂着直播的标的时候，我说哎，
3: 0点居然还有球，
2: 我以为也就是3-4点开踢，居然0点现在开始有一些比赛了，还不错。然后呢就当时还真看了说那个德国队进球，那边扳回来一个，德国队又进一个，我说不行我得赶紧睡了，明天早上起来那个还得
3: 赶飞机
2: 呢。然后紧接着早上起来我说看一眼比分吧，整个人就震惊了，因为七喜这件事儿还是上次跟那谁聊的时候，艾科，不是你，
3: 是我吗？
2: 还是艾科？我忘了，
3: 应该不是我。
2: 对不起，反正就是因为
3: 这个词儿，我第一次听。
2: 因为之前那个德国队赢过一回进七个球了嘛，对巴西的时候
3: 就称七喜。
2: 对，七喜。然后就这一次再睁眼的时候，我以为我看错了，我以为看穿越了是之前的一场比赛，然后结果这一个比分让人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当然了，对手也相对来说比较弱哈。然后再之后，其实再提到。

0: 霍利文的那首歌，哎，颜色。
1: 1998年最火的主题曲就是 Olé Olé Olé，
0: 对，是的。
1: 那首歌已经放过了，那今天我们就放一个别的。因为这个好像说热度第一的是 Olé Olé Olé，
0: 嗯，
1: 第二个好像就是 Waving Flag 或者哇卡哇卡，反正第二第三。那今天之前放了哇卡，今天咱们就 Waving Flag 试试。

0: 就还能带领球队征战世界杯这事儿，就登上赛场就算赢了。
1: 对，
0: 你说就是之前的那些比赛，热身赛啊，包括什么比赛，你说他踢的有些时候会这个错失一些机会、
1: 嗯、
0: 啊。有人说他是不是没有必要打首发？

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就是为了让你下完了雨之后水量充沛，好划龙舟。
1: 你就说吧，我觉得就是中华文明啊，这些个词儿啊，你就说在那儿的 river， 你跟他说龙舟水，他那一刻的时候就觉得说，嘿，还挺有福气。
0: 可能刚开始造出来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生僻，但是说惯了，觉得还挺有那么个意味的，你不觉得吗？
1: 我就觉得说，本来就是一场暴雨而已，但是因为在这个节气前后有我们的一些相应的习俗，
0: 对，
1: 他带着这事儿吧，你觉得还挺荣幸，你觉得还挺吉祥的，
0: 对
1: 对吧？
0: 没错，就虽然没有划龙舟，没有去参加比赛，但是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感受了一下，
1: 划划就出去了。因为龙舟水嘛，端午前后那确实是这一个周五的时候，各位就要正式迎来端午节的正日子，工作日呢会少一天，能歇一天还是挺开心的。那同时到了端午前后，其实也是要好好的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也是跟大家一起团圆走亲戚的时候了。就无论您是自己保养，还是说就是拎个礼盒啊过去送朋友，今天要关注到说给各位公

0: 价值297元。
1: 嗯，现在发送燕窝到早安大王牌即可购买，端午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的爱人一份温温润润的健康心意啊，送给所有在那边
0: 还在机场
1: 然后突然想说，哎，我要听娱乐速王牌。

0: Post Malone 跟 Quavo 合作的当时专辑里面的一首 Congratulations， 这就跟之前的 Weekend Star Boys 是一样的，成名了，成功了，是个腕儿了，自己写一首歌曲祝贺一下自己。这首歌也是说要曾经那些就看不起他的人啊，觉得他不可能成功的，要感谢。
1: 你等着。
0: 对，就是我已经成功了，对不对？然后一切都不一样。里边的歌词唱的是，自从我挣了我的第一个100万之后，就相当于我的第一桶金之后，那一切就不一样，就证明我就赢了。所以今天跟各位来一起聊的就是从哪一刻就赢了。这一件事儿，来看看大家的听听 FM 聊天室的留言都有哪些啊？之前先说，对不起，我每次刷到都是 AI 啊，我们看不是 AI 的留言。用户2416提到说，每天拥有好心情、好心态，其实你就已经赢了，对吧？
1: 没错。然后现在也说，今儿还在跟同事聊，目前这30+的气温，因为他在两广地区嘛，他说谁能从一开始出门就顶住酷暑酷热？就赢了，
0: 能顶住。
1: 这种顶住指的是什么？
0: 他能忍得住。
1: 我只是开玩笑，就是忍不住嘛，怎么可能呢？身体很诚实的。
0: 不冒汗啊，各位，夏天啊。
1: 但那估计也很难受的，那会真的热射病的。对你身体，
0: 那就是热射，那就是，就是 what 啊，那人就没了。
1: 忍住
0: 啊！希望不要啊！
1: 不要
0: 多流汗。就是你忍住了，然后及时的补电解质跟水，
1: 对，得补水补电解质，
0: 对啊，然后这个山有山说，你经常运动锻炼身体更健康，其实就赢了。就是后来慢慢发现说，大家可能在不同的一些年龄段，就咱家长那会儿说，哎，你这有个好身体就行，就健康放在第一位，就是啥什么呀，这有一堆事儿要忙呢。然后后来发现身边玩的一些朋友身体开始这个
1: 有一些变化，
0: 三高啊，头发越来越少，再加上那个
1: 头发少，
0: 这倒不是大问题。
1: 跟好身体比起来，头发少可以放弃。
0: 确实是，就是你这淋巴呀或者正在开始出，你就那会儿就意识到说，其实大家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就确实是你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
1: 没错。
0: 然后后来大家现在其实工作都特别忙，你无论在哪个国家，朋友一聊，你就都是单位现在事儿少不了。就如果说您还能得空。就相应的自己在那儿坚持着一定的运动跟锻炼，这其实真的就已经赢了，已经胜过很多人了。
1: 没错啊，是这样子的。然后也看到了珊珊说，世界杯德国队对库拉索的比赛，从6分钟，哎，这是你刚刚念过啊？
0: 我没照着念，你可以来听听他的原话。
1: 对，他说第6分钟开始是恩梅查禁区兜射破门，我学会这个词儿了。
0: 阿达，
1: 从那一刻开始，德国队就赢了。
0: 你要看一下他那一个回放的慢镜的时候，你会非常明确什么叫兜射。
1: 是那个球是不是转了一大圈之后进入了球门的对角？
0: 就守门员之所以他扑得慢，是因为他跟守门员可能中间还隔着一个对方的这个球员，他内脚被搓了这么一下之后，你看那个球是正好贴着防守队员的身子绕了一弧线进去了，
1: 太帅了，
0: 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然后那边还有这边还有朋友向阳光啊说，从真诚对待每一个当下那一刻起，其实你就赢了。认真的，对，就
1: 你认真的好好的想过这个问题吗？
0: 我觉得也对，认真这就真诚的对待这事儿，其实我觉得特别值得现在被推广。我觉得越来越真诚这个事儿，很多时候其实对于一些人来说意味着暴露弱点或者缺点，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反而在这种很多时候大势之下去用真诚作为必杀技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最后的胜招，还是挺好的。
1: 然后宇宙尘埃也说，有些人从那一刻出生起就已经赢了。这话聊完也确实，
0: 那怎么你觉得？哎，不是，那你觉得就是什么？怎么出生那一刻就算怎么着的算是赢呢？
1: 没有，那天我看到是贝克汉姆他们家的这个小七妹妹。然后也是这两天不是要跟他们在一起去做访问还是干嘛？然后他爸爸在这个星光大道是留下了手印嘛？然后又采访这个女儿，女儿也非常的开心。可能从这样的一个，从有一些人的角度也会说，哎呀，说这个出生在他们家的这个可爱的女儿 Harper， 其实也就是出生在。

0: 播间，在我们的爵士电台，然后我们呢也会有继续他们新的一些作品会送到我们的耳边跟各位来进行分享。所以这一次就是2025年的台湖爵士音乐节，我们在直播间的现场清唱大放异彩的爵士歌后叫做陈妍希，正式发新歌了，歌的名字叫做 WeChat，是一首带着鲜明中国都市气质的原创中文爵士作品啊。
1: 嗯 ，WeChat， 我觉得好像正好是我们使用的这样一个软件一样，
0: 哎，没错，
1: 对吧？
0: 啊、
1: 诞生了和这样一个创作呢，也是开始于许多年前，他看到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场景，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嗯，
1: 他说咖啡馆里边两个朋友面对面坐着，却是各自低着头看自己的手机。
0: 没错，
1: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一直用手机在发着微信，却没有真正的面对面的说上几句话。后来他发现这不是一个当时的普通的场景，之后的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这样的画面也越来越频繁了。
0: 是的，是的，我非常这个能够体会到，我原来真的是观察别人的时候，我发现是这样的一个场景，我觉得有点不太理解，就因为这个人活生生的就在你对面，就或者说你们俩可能现在就吃完饭聊累了，然后要有一些发个信息什么之类的。不过后来发现说，就很可能两个人在聚会的时候，或者情侣或者朋友坐在那儿，两句话点完了以后，就各自玩自己的手机了。
1: 我好几次吃饭，因为我都是一个人，有时候吃晚饭
0: 啊，
1: 比如说下了班之后，我就经常观察到我身旁的一些食客们，那是一对情侣，进去之后可能连说话点餐都是各自点各自的，从始至终连吃饭的时候都是在各自玩着自己的手机，要么在玩游戏，要么在看一些比如剧集和一些集锦。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吃饭的状态真的很像搭伙。
0: 我真的原来就觉得
1: 一点交流都没有。
0: 有一些网上的段子说，哎，那个谁谁你在哪儿呢？说我在家呢呀。然后说你干嘛去了？就我出去吃个饭嘛，逛个街，这你不相信我呀？你跟谁去的？你为什么一直不相信我呢？你再想想你跟谁去的？哦，我把你落那儿，我先回来。就这种情况，真有可能是就大家各自玩着玩着，你就发现你已经跑神，你甚至已经忽略了这一个人存在。我觉得未来有可能真的发生的。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在 WeChat 这一首歌的时候，首先啊，我们刚才说微信就要 WeChat， 但是他这次把 WeChat 给隔开了，就是我们来一起聊天，我们来聊一聊。然后这一次陈妍希也是在这首歌曲里面，然后捕捉到了一些画面。然后这首歌不吵不闹，由爵士四重奏来铺底，钢琴、贝斯、鼓，再加上一把小提琴，留白有很多，然后情绪在暗处慢慢的去发酵，你会感觉到旋律像深夜城市里的灯光，安静松弛，又带着一点孤独。
1: 所以他也想把一种旁观者的口吻和这样的一种情绪和语态，通过这首歌来呈现出来。我们不断表达，却越来越真的很难去真正对话，所以这样一个日常的困境当中，也通过这首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0: 说这首歌没有答案，留下一个问题。6月16号晚上会在上海 JZ Club 来举办首单的发布音乐会，先用这首歌来感受一下 WeChat。

0: 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乐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之前听过之外，我就特有感触，是因为今天在飞机上看那个电影，就本身带的娱乐系统里边的，因为我一直没看那个 Marty Supreme， 叫什么什么马蒂，至尊马蒂，我没看，然后我就把它放上了以后呢，看了开头就睡着了，但看开头那一段的时候，就是他在鞋店里边准卖货，然后自己的从小到大的女发小也是女朋友，过来找他，两个人这个。

0: Years and years， 我觉得是后边这个声音每一次听都特别俏皮，
1: 懒懒懒懒懒的，然后还带一点那种喉音的感觉，
0: 对，超快乐的哈。回来以后要跟各位来分享到我们的618年终狂欢974 Radio Highgo 团一下到底的所有的福利了，三重好礼送送送，大家可以搜索到早安大王牌来回复香水两个字，然后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能够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了，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静电面霜可以免费带回家，登录到早安大王牌回复香水两个字来看到今天给各位带来的福利商品。
1: 对，今天限时团购是大牌香水正装五选一，只要299元，不是唯一的一款，有五款可以供您来选择，然后各种风格全覆盖，清冷的中性的风格，温柔少女御姐气场，甜香型都会有，这五款呢都是大家常年热销不踩雷的，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
0: 哎，一款好闻的香水，说是专属的隐形名片，我特别同意。这事儿就是我觉得一会儿甚至咱们俩可以聊一聊的，就是我真遇到过那种场景，就是这个人带着他自己很有个性的香水进来，我闻到他香气的那一刻的时候他就已经赢了，
1: 而且被牢牢的记住，对不对？
0: 没错，然后第一反应就是就很让人觉得很亲近，但是不是那种呛鼻子那种啊，就是一定是高品质
1: 那是过来想碾压人的气味，
0: 跟他的性格很搭，你就天生自带一种对于他的好感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款香水，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要去了解一下，试一试它的香型到底是怎么样的，哪一款更适合自己，因为也提到了说各种不同的这个性格的味道其实你都能找到。今天上的这一个福利价格超划算嘛，提到了五款国际大牌香水，破价每一款都只要299元。大家现在可以这个尝试发送香水两个字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号，就你有没有那一种说真的就是有一种味道你会一直记着，你会记很久，或者说你第一次被这一个香水的味道会让人觉得说很痴迷的时候，
1: 最开始的话比如说你可能接触的类型比较少，我觉得柑橘类是不是会让人第一时间就会一种很明媚的感觉，
0: 真的，
1: 我反正就是隔一段时间如果但凡闻到柑橘类的，就尤其是到了清爽的春夏秋之交，那个味道我就觉得哎，这份我怎么那么喜欢，后来发现哦，其实并不是那一款香水我钟情于它，而是这一个调调的这个柑橘类调性类，它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舒服。
0: 从小我就爱玩橘子皮橙子皮就因为那会儿你怎么玩你知道吗，就是那会儿大家玩
1: 橘子，就是能迎着光，它有一个小水儿挤出来，
0: 就滋出来了，哎，就跟挤豆没什么区别。但不是，不，小时候玩是因为你拿它滋气球，滋气球就会爆
1: 啊，
0: 没玩过吧？
1: 没玩过，你们好会玩。
0: 你试，你等着，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每一代其实玩的大家有一样，也会有相互错开的。但是我们可以教给小孩这么玩，下次买点橘子，家里有气球、欢乐球什么之类的，或者路过说哎，
1: 他是被他
0: 开业大酬宾，你拿一橘子皮滋他一个，
1: 不是爆了一个。
0: 岁岁平安，祝你快乐！
1: 太有意思了，
0: 真可以，我原来真试过。然后那会儿其实从小爱玩的时候就特喜欢这个味儿，一路喜欢到现在，有任何柑橘味儿的这个香氛都喜欢，从香水到香氛。
1: 所以后来有一年突然你发现我开始玩佛手柑，你记得吗？
0: 太记得了，
1: 对吧？
0: 你还送了我一个，
1: 对，就觉得那个味道也是我无法抗拒的，
0: 爱到不行，我恨得抱着它睡觉。
1: 对，差不多
0: 一样的。然后就后来我有一次闻那个香水，我是闻着那个香奈儿家的，然后我就不提具体的那个款式了，但是就是当时那个香水一进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给你是那种特别的知性的感觉。我闻香水有好多我都觉得说过分油腻，就男的里像男士香水带了太多的一些蕨类植物或者太多的一些烟草味的时候，我其实不太受了。然后女生要不然太甜或者太腻太厚，
1: 我也不喜欢太甜，
0: 我觉得特别像是一个阿姨就是家

0: 拿着背着他的爱马仕过来，哟，孩子长大，我去，就那种感觉。但是那一款是唯一让我觉得说这一个人如此的独立清爽，就是太喜欢了。
1: 嗯，
0: 然后大家是不是能在我们的这几款香水里边找到你喜欢的那一个味道？
1: 嗯，
0: 希望可以哈。发送香水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 ，Vanessa Carlton，A Thousand Miles。

0: 首 Carlton A Thousand Miles。这首歌在我心里已经没有办法像最初在广播里面听到它的时候的那种想象的画面感了，因为最开始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就是听一些音乐电台里面这首歌出现，紧接它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画面匹配感，你说 Vanessa Carlton 那会儿长什么样完全不知道，那会儿就咱们了解信息还有一天比到了说就大家小时候收藏那些杂志轻音乐之类的，我压根儿就找不到渠道去搜到这个人的名字啊，不，这个长相，所以当时就只有说后来看了一个电影，那会儿就大家流传很广，叫《小姐好白》，太笑翻了。我不知道各位谁看过马龙兄弟的那个电影，然后当中那一段，Therese， 哎，不是，那演员叫什么来着？浑身肌肉块，你一看脸你就觉得特别的熟，然后跟着这一首歌在他特别酷的车上，然后跟那装嫩，然后在那唱歌的时候，我现在在听这首歌，尤其是拉风风风风风风风那声出来，我满脑都是那个哥们儿搞笑的画面感。然后现在小姐好白过去了那么久的一个很经典的喜剧片，据说啊有可能是要拍第二部的，
1: 拍续集是吧？
0: 是的，是的啊！
1: 我是看到了《惊声尖叫》系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如果对上号的话，里边一些演员的面孔可能能对得上。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刷这个剧，就看了《惊声尖叫七》，是2020年那个恐怖影片，觉得这个片还挺好玩的。
0: 哦，哟，现在都已经到七了，
1: 到七了。
0: OK，
1: 所以真的是会觉得说蛮有意思的。
0: 对，就是马龙兄弟，马龙，那个文斯兄弟，然后他们俩拍的有太多太多层。

0: 出一对富家姐妹，于是这对黑人男子决定假扮成这一对白人姐妹。你就想这个过程能多好笑吧，就是你把它拆出来，就是低智商犯罪当中的某一个桥段被放大了，变成一个电影的过程，笑疯了。就是人家原来是笨贼妙探，这个是笨探运气还不错，就这种感觉。
1: 对对，那这么一看，我觉得小姐好白系列应该挺好玩的。
0: 我告诉你，就没看过，不能说要看过欧美喜剧片，这是绝对就必补上。
1: 必要补啊。好的好的好的。我觉得惊声尖叫系列也可以没事的看一看，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0: 对。那个就是惊声尖叫更没谱。惊声尖叫更就是笑的都是那就别人那个什么电影里边弄出来的梗嘛，更恶搞一些。Fiji Blue 带来一首 Up Down， 顺道里就是娱乐总裁。

0: 零食。
1: 你爱吃原始膨化食品，没毛病啊。咱们就小龙虾，
0: 好，
1: 好不好？然后这个，你觉得比分大概是什么？
0: 因为我不了解你说这个说的，
1: 我也不知道他俩能踢成啥样。
0: 4-1，
1: 四
0: 西班牙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导航乌兰察布。
4: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

0: 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十九名，来自于陈卓璇《爱热》带给我们的跨界合作作品，叫做《无风带》，这也是陈卓璇跟爱热 Air 的首度合作了。歌曲的核心呢，讲述的就是恋情落幕之后那份淡然当中夹杂着淡淡的怅惘的一种复杂心绪。这首歌同样的是1-27的未上榜的全新作品，凭借两位的歌手的超高人气以及非常强烈的情感共鸣力呢，预计呢将会在后续榜单当中获得更高的上升，一起来听无风带。

Number 17 本周榜单第十七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这首歌曲呢是诗月画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拜过的开篇之作，核心主题呢是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去见自己，都是归途。张碧晨用温柔而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一种挣脱日常束缚奔赴无界之岛的洒脱和勇气。

陈楚生路回头，这首歌呢是陈楚生概念专辑《荒芜之境》的收官之作。歌曲开篇特邀了黎族非遗传承人周彩萍带来无伴奏的黎语清唱，本周第16名。原生态的嗓音裹挟着海岛的山风跟溪流，瞬间把听友们可以拉近到了海南的连绵山野之中。

本周第十五名，任素汐《本末》。这首歌呢，收录在任素汐2026年的全新 EP《浮尘几张》当中。第十九期时候拿下了第六位，第27冲到第四，展现了极高的受欢迎程度。而这样一首歌，在荒诞跟哲思当中。

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四位火星电台和窦靖童合作的一首文艺之作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而当然这首歌窦靖童不仅参与了演唱，也更加深度参与了创作过程，本周连续在榜，期待下周更好的成绩咯。我们一起来听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新光辉。

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三位刘宇宁带来的古装影视 OST 黑马之作若能在你眼中。这首歌曲呢是在当下热播的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的奔爱曲。我们来感受刘宇宁的超高人气以及电视剧的一种持续热播之后带给我们的冲击力，会预计在后续榜单当中持续上升位次了。若能在你眼中。

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第十二位 Number 12， 周深和五月天带来的跨界合作 Live 神级现场达拉崩吧 Live。 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周深作为惊喜嘉宾空降了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的首度同台合作现场。这场合作可以说是摇滚魂和声优魂的跨次元对话，给这首本来二次元神曲赋予了全新的史诗感和

哇哦，神级现场哈、啊！达拉崩巴 Life 来自于五月天跟周深的合作。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这首作品呢是窦靖童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面的对于父亲窦唯的经典摇滚作品进行了一次颠覆性迷幻电子的重构了。这场表演被网友们形容为用王菲的嗓音承载了窦唯的摇滚灵魂，完成了一场家族音乐基因对话，一起感受一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

本期榜单第八位，梁咏琪带来的新作品来了，《自由的夏天》，它很舒服的一首歌哈，也是由热播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能够来到我们耳朵当中的。梁咏琪用她非常清新灵动的嗓音呢，完美捕捉了一些夏日独有的浪漫与洒脱呢。

本周榜单第六位 Gareth T 汤令山玻璃。早在2024年的时候呢，这首歌的 demo 在流出来之后就已经是全网走红了，引发了很多的翻唱跟二创。那今天再来听一下。我终于

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排名第四位的歌曲，来自于任素汐《夜灯》。这首歌呢，收录在她2026年的全新 EP《浮尘几张》当中，以深夜里的一盏孤灯为核心的意象，也唱尽了离别之后的牵挂不舍，以及最终的慢慢释然。那目前呢，这样一张专辑当中已经有两首歌曲上榜了，那首是《本末》，而这首就是《夜灯》。你更喜欢哪一首呢？要是二选一，非要让你选的话，你会更加选哪一首歌呢？反正我会选任素汐。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听本周第四位的歌曲。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8点钟为您呈现。

0: 一生。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周前三甲的歌曲，而这期就是上周的冠军单曲了，王力宏 Come What May， 由王力宏本人包揽了词曲创作，特意当时在520这一天正式发布。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单曲就是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没错，冠军又一次属于了李健。在5月29号，在上海演唱会上首次公开演唱，就引发了全场的沸腾。那么在第二天全网正式上线之后呢，就迅速霸榜。那当然也是颠覆了李健以往的抒情风格，以强劲的

0: 到专辑，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2013年陈奕迅的 The Key 专辑当中的任我行，是为他写出富士山下的择日生的曲子啊。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啊。成年人的自由是懂得在合群与独行间找平衡。
1: 天真得只有你，凌晨线雨归天，要怪谁？

李杜1996年30年前的专辑同名曲《为爱犯了罪》，当时他是周华健的弟子哈，签约在周华健在滚石旗下的摆渡人工作室哈，发了四张专辑。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一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们来听歌手2026第三期的节目当中窦靖童翻唱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the Feather， 他拿到了这一期的全场第二名。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1998年的经典摇滚情歌，是灾难电影《绝世天劫》的主题曲。是的，没错 ，Aerosmith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下面这首歌曲 A 面的最后一首，来自新加坡。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

0: 全新一小时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开始咯，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0: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1: 大家好，我是汪峰。
6: 我是许巍。

发展的唱作人 Corinne May 傅美云在2001年带来的 Journey 啊，后面有一个翻唱的版本非常有名气，就是张韶涵的版本。各位，我们接下来安排潘敬东1995年他的首专的再版专辑《玫瑰情人相约》当中的相约 Disco 版本。

班离开你第七天，收录在1999年亚洲创作人原音大碟当中。这首歌呢，最早是头一年李正帆写给张学友的一首歌。说到李正帆，他真的是非常著名的音乐人呢、写过很多经典的作品，比如说宁夏呀、最浪漫的事啊等等哈。他创作的歌曲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了，听众朋友。

第一首歌，这个资深的听友们都听出来了，这绝对不是伍佰老师的歌。没错，他的声音真的很难模仿。而演唱这首歌的朋友呢，其实也是大家很喜欢的两支乐队哈，旅行团乐队，还有就是大家喜欢的新裤子，带来这首《空山淋雨》，就是在这个下雨的晚上。此时此刻，不知道你在哪里收听。如果你上周五啊参与了我们的500大巴行动的话，那我要抱歉的通知您，上周五呢，我们再一次啊以少30位乘客。500大巴没有开出来。那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呢也是我们的希望局，我们在这周可能都会带有一种马

啊，咱们主打一个都要满心欢喜啊，充满希望。我下面呢就要给几位朋友啊，把他们的希望大声的读出来。小圆666啊，是周杰伦的粉丝，他说：“丽姐啊，今天周杰伦都二开了，我还没抢到票，我就很想听周杰伦的歌。”哎呀，作为咱们追星女哈，我是非常理解你的。要说同龄人啊，人家都是一胎二胎了，你还等着一开二开呢。周杰伦的票哈难买程度，我也是和一些圈里的朋友聊过哈，这因为我经常会买这个乒乓球的票嘛，他们常常跟我说，我跟你讲啊，最难抢的就是周杰伦的票，你要的这两场啊，不亚于周杰伦的那个票了，都非常难抢，说明呢，他们都是当今哈、啊、年轻人和不服老的中老年人非常喜欢的人。没关系哈，我们这首歌为你带出，并且也祝愿你在今年不仅可以看到周杰伦的演唱会，而且呢也可以在男左女右这档锦鲤节目当中遇到心上人，这个愿望你也得许哈。因为有一位朋友啊，他悄悄跟我说，李，我希望下半年能遇到合适的另一半，可以互相分享，让生活更有意义。包的，咱们男左女右成了多少对了，虽然你不在男左女右一班二班，但请相信男左女右那在搞对象方面还是挺厉害的，会有的。

他许愿高考成绩能够达到他理想中的分数。哇，这是一位刚刚参加完高考的朋友，刚好今天晚上有一首歌，我就特别想送给刚刚参加高考的朋友们，因为当我听完以后也觉得很为之一振哈。来自南征北战的《凌空飞翔》，这首歌呢也是送给你们的，你们终于完成了在自己学生时代里啊，在未成年的时候所有的学业，接下来呢很哇塞的人生在等着你们呢。

凌空飞翔送给参加完高考的朋友们啊，请相信自己很哇塞的人生就这样开启了。不管最终会到哪一所学校，其实命运都会把你带到你该去的地方，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男左女右节目呢也会在晚间时光里继续陪伴你。我记得男左女右在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我常常会说希望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到北京来上学的朋友们啊，在宿舍里的时候咱们北京的听友多多的介绍我们的节目，这样的话呢在晚间时光里大家就有了一些彼此讨论的话题。在那个时候因为节目真的很晚，我记得是11:30到凌晨1点钟的时候，如今的时间相对来说好了很多啊，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那是很黄金的。如果上了大学以后啊，别忘了也推荐一下咱们的节目。此刻呢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尤其是有一些我基本上第一次看到名字的朋友，这位叫做中国朋友说，那天下雨了，路上也下雨了，像风一样做自己，好像是

热烈的少年哦，我相信此刻爱听广播的大家，不管身份证上的年龄是多大啊，但是心中都有一颗至死是少年的心，包括我也一样。很多时候都觉得，如果说哈，人生不是以这样的一种轨迹走到这个方向，或许此刻我也该在另一个赛道上啊，可能等待着孩子的中考啊、高考啊，而不是说等待着比赛啊，等待着看他们上场。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命运的一个安排和使命啊，只要我们遵循命运给你的这个使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自己的人生按照自己喜欢的活法，相对喜欢的活法，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下呢，过好这一生。21: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互动啊，表达你的感触的话呢，都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今天晚上我们的目标500大巴在星期一可以集结成功。星期五上周我们是470位朋友，少30位，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把你们呼唤来呢？本周就要假期了。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5号星期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和方贝朱毅，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老甜的情歌了。这是一首新歌，来，如果第一次听的朋友，你告诉我听后感。我听完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循环，我要多听几遍，实在是太需要了。

再是像你想象那样了。所以有时候我们非常喜欢那种刚刚啊迸发出一些清爽的，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被你感觉的那么深的时刻。因为深就意味着你有了经验，经验就意味着你会有一种对自我的保护。而往往其实人在没有设防的情况下，你所拥有的那份突然而然突然之间迸发的东西，它才会更加的在你的灵魂深处能够激荡着你。哎，这首歌就在这样的时刻里给了我非常多晴朗和明媚的感触。不知道你在那一端听完以后有没有类似的想法哈？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到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我们来击个掌。就是刚刚那首歌听完以后哈，我非常建议你在和这首银河快递乐队的好多朋友也知道这首歌哈，和我谈一场恋爱吧。其实呢，它的名字叫《南京恋爱通告》，就两首歌所洋溢的都是那种对爱情最初的时候很简单。

星期一的晚上，希望局的晚上，带来一些充满希望的歌曲。当然你会说了，哎，为什么都是这种恋爱粉红泡泡的歌呢？其实怎么说呢，夏天就容易哈，有这种感觉里非常非常像你曾经在学生时代里很勇敢的那种冲动式的爱。而这些歌曲呢，恰巧就像是对自己的一种撩拨一样。如果你是一位正当年啊，年纪轻轻啊，身边的人可能会对你说很多关于爱情的这个那个。我想对你说的是，如果你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还有着那些美好的对爱情的向往，千万不要遏制自己的想法。

0: 就勇敢的去追爱。不是我二零的时候才可以告诉对方你喜欢他，任何一个你对对方产生那种感觉的时刻，都可以勇敢的告诉他。一定不要在40岁、50岁的时候再后悔啊，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好好的去拥有过那些爱的感觉。晚上9:41，当然我们节目呢也是有很多18岁以下的朋友啊，这也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很尴尬的时刻。看到你们的校园生活哈，也是无比的美好。但是我们说到这些关于啊成年世界中的爱恋等等，你们千万千万不要太着急啊！有些事情呢，就像是一个时间点一样，到那个时间呢，你才会享受得更加的充分。我们都从那个时候走过来。并且要告诉你，学生时代最该做的就是好好的读书，就像下面这首歌啊，演唱者学生时代的时候成绩就非常好，所以他才能像一个智者一样写出这样的歌曲。当然这首歌呢，我觉得是很有内涵的，时间的朗读者，来自苏醒的新歌。
1: 爱情爱的夕阳永不下沉，真理在5月敲门，一杯酒绿的花园布满伤痕，散落是爱的灰尘。

来自苏醒全新的单曲《Time Reader》，这是一首由苏醒作曲，他和蒲艺昕共同作词的一首合作的作品。如果非常关心啊这些综艺啊，非常关心娱乐圈的一些事情的朋友，大概是看过很多啊，比如说他们一起参与的节目，就知道这位蒲艺昕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他是中国内地的男游戏主播、作家、歌手、演员，也是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会员，两个都是非常有头脑的人哈，共同带出了这样的一首很有深度的歌曲。当然这种深度是来自于他们对时间啊，对阅读的探讨。两个人的合作呢，源于一次综艺节目中的约定，却并非始于那一刻啊。在节目开始之前，他们早已相识，也早已在彼此身上看见某种相似的精神底色。正是这份跨越时间积累而成的默契，让这首

围绕阅读时间，被时间阅读展开的作品最终得以完成。在蒲艺昕看来，苏醒身上呢始终存在一种独特的气质。这里面我必须要再一次说明啊，在男中女幼2007年和大家见面的那个夏天，也是我真的第一次啊关注国内的选秀节目，就是从头到尾支持一个歌手，他就是苏醒。而我那一刻也是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他以后呢，我就去看到他博客，我深深的被他的文字所震撼。我没有想到一个在舞台上看上去其实年龄并不大的男歌手，他会有这样的思想，以及他的文笔啊就那么流畅以及有深度。我确实是一个晚上，我大概都看到了早晨，就把他所有的微博，当时应该博客，所有的博客都看了一遍。我觉得这个人非常棒，于是我就开始给他投票。实践证明啊，男中女幼快19年，大家也在节目中听到了我非常支持的，不管是体育界的还是在音乐界的，包括在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的人物，他们都非常的棒啊！19年过去了，都在各自的领域当中闪闪发光，也开始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他们的才华。那这首歌呢，也是我常常会在苏醒出新歌的时候会感慨哈，以前他出一首新歌啊，可能要很久很久才会被别人知道，要很久很久才能有10000+的评论。现在是只要一上线这首歌呢，马上就会有10000+的评论。这就是在今天，在今天与我们见面的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在中旬哈，6月中旬带来一首让人值得收藏并且很有力量的歌曲。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哪一天自己会对某一件事情突然间开始专注起来，开始有了兴趣，而这一切我永远相信都会有命运的指引。

独特的音色，细腻的演绎，还有毛不易自身那种独有的有底蕴的文化底色。我永远相信无论哪一个行业里，其实内心里啊有他坚定的一些充实内容的人啊，才可以在很多地方表现得和别人不太一样，同时也可以走得更远，并且可以被你接纳得更加的长久。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从你喜欢的人身上获取力量的缘由，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真挚的，并且有真材实料的。正是因为如此啊，才会在他的歌声当中获取很多力量。下面这位歌手，他在现场唱了这首孙燕姿的《逃亡》，让我挺惊讶，但同时也觉得有长进。他演绎任何作品，他都可以。

看来逃亡路上总是会遇到很多的小小的考验，小小的起伏，但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感受到他翻唱燕姿很经典的逃亡，并且和燕姿逃亡不太一样的感受是，他似乎好像勇气更足，好像要逃得更远。有长进的嗓音啊，在昨日清空当中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惊艳。有人可能对于他不是很熟悉，所以在舞台上可能他

么突如其来的小小的卡顿，没关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也包括此刻你所经历的种种。也许目前好像不太顺利，没关系，6月15号就是6月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像一场足球比赛一样，上半场没进球不证明本场比赛你会输掉，下半场继续加油，下半场如果依然没有什么结果，那打平的人生其实也不算太坏，对吧？总比输掉要好，所以我们都应该拿出更积极和乐观的心态。既然刚才他演唱的我们燕姿的逃亡没有太顺利，那我们不妨有请燕姿登场。对，一定要有这个启动的声音。如果原地确实带给你很多困扰，呼吸都觉得不太舒服，可以利用假期生活，马上到来的端午假期，出去走走，看看

他说一年前的今天，燕姿就在鸟巢举办了他的日落以后的演唱会，当时我还在现场呢，而且我的样子还跟燕姿同框了呢，就是点歌环节嘛，这个镜头扫到了我，哇，真的是开心了很久很久。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5号农历5月初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3度。一起来了解一下明天白天北京最高温度，跟今天一样27度，也是雷阵雨的一天。

应时应景的一首歌，来自苏打绿，下雨的夜晚。我们一起来分享希望局晚上的暖文章。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如果你有这十条，说明你活得特别对，只是你没有发现。这十条是这样的，

比想象中更重要。长期焦虑的人，最先失去的就是睡眠，而那些陷入财务危机、糟糕关系或消耗型工作的人，常常在深夜反复计算风险，担心未来。如果你还能入睡，哪怕不完美，说明你的内在世界并没有失控。能安稳入睡，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级的稳定。第二条，至少有一个人面前，你可以完全

第三条，开过不适合你的东西，可能是一份工作，一段关系，一个消耗你的环境。离开从来不容易。心理学层面里有这样一个概念，叫沉没成本谬误。人会因为已经投入太多而不愿意离开错误的选择，所以能离开是一种极少数人具备的能力，不是放弃，而是选择未来，而不是被过去绑架。第四条，你能真心为别人开心。当别人成功时，你不是比较，而是祝福。这意味着你已经不再用输赢定义自己的人生。心理学把这种能力叫做共情式喜悦，拥有它的人更少嫉妒，更稳定，关系更健康。能为别人高兴的人通常已经活得不焦虑了。第五条，你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第六条，你已经和过去的某一段和解了，不是忘记，也不是否认，而是不再被他控制。心理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创伤后成长。很多经历过困难的人，反而会变得更有力量，更有深度，更值得珍惜。如果你已经完成哪怕一部分，那不是熬过去，而是长出来。第七条，你开始对自己守信用，不是宏大的目标，而是一些小事儿。早点睡，该拒绝时说不，答应自己的事情尽量做到。自律的本质不是控制，是建立自我信任。很多人对别人可靠，对自己却反复失约。如果你开始慢慢做到，你已经在构建一种非常稳的内在结构。第八条，你在可以冷漠的时候选择了善意。不是每一次，但至少有那么几次，你本可以讽刺、反击、忽视，却选择了温和。研究表明，善意行为会降低压力，提升情绪，增强连接。这个世界奖励强硬，但真正稀缺的是温柔。在复杂世界里，保持善意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第九条，你曾经向别人求助并接受帮助。很多人把独立误解成什么都自己扛，但真正成熟的人知道，人是需要连接的。研究发现，主动求助的人恢复更快，更有韧性，心理状态更稳定。如果你曾经放下防备让别人靠近，那不是脆弱，那是清醒。第十条，也是最后一条，你今天仍然能找到一点值得微笑的东西。不是刻意正能量，只是一些真实的小瞬间。一杯咖啡，一段安静，一个还在身边的人。积极心理学里，感恩研究是最稳定的结论之一。能感知微小美好的人，更幸福，也更有免疫力。如果生活没有把你彻底磨平，你还能不是普通，那是任性。你没有落后，你只是没被这个时代认可。这个世界喜欢用钱、头衔、流量、速度来定义成功，但真正决定人生质量的从来不是这些，而是你能不能安心入睡，你有没有真实关系，你是否有勇气离开，你是否还能感受到爱与善意。你以为自己在还没成功，其实你已经，或者你可能已经走在一条更难、更慢但更真实的路上。如果以上的这十条你占了三条以上，那不是还可以，那是你的人生已经过得很好了。如果你有这十条，说明你活对了。我们很早就被塞进了一张人生清单，大房子，体面的头衔，

见的生活，看起来很成功的人生，如果对不上就开始怀疑是不是落后了。但这个焦虑本质上是一种被包装得很精致的谎言，因为很多真正过得好的人生从外面看往往毫不起眼。愿各位男宗女友们都可以在这十条当中逐一的做到。

一个不太一样的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来自改编版的，以前我们听过的是素汐版本的亲爱的你，而这一版呢是来自很多大家喜欢的歌手，黄子弘凡、黄霄云、孙楠、谭松韵、王铮亮、杨丞琳、姚晓棠、曾舜晞，他们共同带来的亲爱的你好久不见。这篇短文章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我觉得它从另外一个角度哈，给了我们人生对于自己可能不太清晰的我现在是不是过得很好的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因为这十条当中全部都做到可能是一辈子我们在追求的很极致的很完美的状态，但若不能，起码第一条你能够非常安稳的入睡，没有在睡前非常的焦虑啊，想很多未来还没有发生，但是你已经提前让自己陷入那种恐惧感的时刻，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失眠啊，没有借助一些外面的比如说药物啊等等，自然而然就能睡着，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了。所以我也常说，作为一个马上就19年夜班节目的我，虽然熬夜比较不提倡哈，在我这个年龄段，但是比较庆幸的是这19年当中我还没有产生那种躺在床上睡不着，基本上是无论几点睡得多晚啊，但是我都能够立刻入睡，并且保证至少6到7小时以上的睡眠。这几年是明显感觉到人到中年哈，睡眠这个长度深睡眠都不如以前了，但我对自己的要求

就是你第二天睡醒之后不会感觉很疲劳，这个真的是每个人都会有自身的一个对自我的了解啊，就是哪怕是你就睡了6个小时或者5个小时，但是你发现你睡

就慢慢的去调整啊。当然睡的时间7个小时是最完美的，也不要过长，也不要低于6个小时，这是一个标准哈。明天晚上是我们的养生局，到时候我们可以再畅谈一些养生的话题。星期一是我们的希望局，这篇短文章呢也是特别为大家量身带出的。此时此刻22:25，我刚才在听暖文章的时候呢，就是暖文章之后的歌曲的时候，也整理了一下6月过半男左女右我们的500大巴乘客量这个统计，可以说成绩相当的惨淡。如果给我自己啊做一个直播的小评价的话，我只有一个500的夜晚，加上和小宝在一起的一个500的夜晚，就是整个6月的上半程我们只有2个500夜，就是6月1号晚上我自己和大家在一起的504，还有上周四和小宝在一起的528。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上过500的夜，有5个晚上是录播，其中有一个晚上是386，也算是再创新低了。所以我亲爱的听友们，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22:30，我们马上进入第40段。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15号星期一晚上第四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时此刻，谢谢你在收听。当然，刚才呢，我号召大家登上500大巴这件事情呢，它本身就是一种，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当中，可能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收听，或者说听听 FM， 知道想知道男左女右到底有多少人在收听。有朋友说，其实他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可以理解啊，但是用户2705，我得跟你好好唠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如今当下的广播和曾经的广播有了非常多的不同，包括我今天白天在家里听了一天的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才知道那么多的节目，有我那么多的同事啊，他们都在开始为了让这家电台的生存更好，在做着可能我们男左女右并没有去做的事情，他们已经替我们负重前行。如果你知道现在全国有多少家电台都因为种种原因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你大概就明白了我们现在的生存可能真需要更多朋友的助力。也许你们的到来就是证明我们这档节目还有人在听，也许你会觉得这种呼唤有时候会影响了你听节目的氛围。其实我已经在最小的范围内让这种声音发出来，希望这一切我们建立在彼此理解的基础上去接受一切的安排。

老早之前的一首歌曲，我非常爱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第一句晚安，谢谢你陪我一整晚。这像极了我们节目啊，在这个如今大家在晚间时光里有那么多种选择的情况下，还会来听电台啊，还会依然守候这档节目。其实现在的世界杯带给我的触动就是，我真的已经没有像四年前那么在别人眼中看来，至于吗？天天大半夜的看球，就那个时候别人说我还不太理解，那我就是很喜欢看呢。但是四年后有些爱它就不在了，所以我们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打脸，同时也真实的去相信自己依然还在爱的事情，那一定就是它已经根植你的生命啊，就像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的天空这位听友说的，他上下班有时候打卡都会忘了，但是到了晚上九点钟他就会来到男左女右来打卡，好像已经深入骨髓了。这就是应该他与你的生命之间不再是一种刻意的被要求怎样怎样，而是你情不自禁的就会去做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是我特别希望得到的。如果我们真的每天晚上都有500个很稳定的听众在打卡，那我真的不需要呼唤了。或者我们会有更多更多，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这个聊天室它不显示人数呢？我这么跟你说吧，夜深人静了哈，我也不怕大家笑话，确实就是因为人数可能真的打开的话会觉得就这么点人在听吗？走过路过的人就大概更加觉得我们的广播好像没有人需要了，所以为此呢我们就隐藏这个数字。但是我下节目的时候就像拿到了一个成绩单一样，我就会看到今天晚上有多少朋友入场。当然有很多人也会安慰我，丽，你不要把这个数字太当回事儿，因为有成千上万或者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在这过往的19年中都听过你，记得你。我当然可以很乐观的，或者说我就笃定的相信19年，我就算一年有100个听众，我现在也有1900个了，所以不止那500个我相信，但我更愿意知道此刻你在听，就这么简单。或者我更希望走过路过的人知道有一档晚间节目它已经19年了。

真的很喜欢这首来自单依纯的新歌。我觉得他这样唱歌的时候是他的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可能不需要那么夸张的炫技，只是这样平和的，以我们难以企及的高转低，低转高，就是驾驭的如此自如的声线，带出他内心的感触。这首歌就叫做《我在意的》，我们都在为我在意的事

情而投入。刚才我看到很多朋友可能因为我那番话写了很多发自内心的声音，能够在这么深的深夜里啊，大家还能够有这么多的感触，谢谢你们的真诚。我也相信陪伴了各位快19年的节目，我们都会愿意在这里啊获取到更多踏实的温暖的。我那天还跟我的一个朋友说，我说如今我在男左女右当中，可能所有听众到这里来并不是想寻求听到什么绝对新的绝对不可思议的，只有在这里能听到的，而恰恰就是这种像活化石一般锁住的过去，才是我们每一次到来时都感觉到一切好像没有过去的10年，过去的19年，我还是那个听广播的少年。就像你现在回到你当年的母校，如果周围曾经有过的餐厅啊什么超市啊还在那里，你再去逛的时候你会特别的亲切，然后就想哎，买点东西吧，留个纪念吧，哇你还在，这家店好长久啊，这种感觉。而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再回去发现都变了，根本不再有那家常去的餐厅，甚至那幢楼已经早就不复存在了。那么如果在电台当中有一档节目还能够让你随时回来，都发现哎，我到底是在哪一年，难道这档节目就这样一天一天一晚一晚的过去了这么多年吗？在我没有听的时候，用户7260AG 朋友他的这个留言真的可以让我感觉到好像老天在很帮男左女右，在帮我们找回一些曾经的朋友，因为这个动作实在太电影感了。他说10年前我10岁的时候，家里开一辆油车，妈妈接送我到海淀补课，回家基本就是这个时间点，总是在听男左女右。后来我们家里换了电车，能用音乐软件点歌了，所以很多年里我都不听广播了。最近为英语4级考试买了考试耳机，考完就放在书包里没关，刚才听到隐约的歌声才发现是耳机被压到了开关，于是我又回到了这个节目。你们说是不是很神奇这个动作？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好像也是类似的，他的儿子在车上就是乱播，他都已经好像忘掉了这个车上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哎，突然间我的声音冒出来了，给他吓一跳，原来500大巴在默默地帮我找人。回来挺好的，总比有一天你想回来或者怀念的时候发现他从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再去追忆要来得好吧。所以我一直希望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就都用力的深情的

来自 Aline 的新歌一个人。 Aline 的唱功就不用说了，而且我觉得她的歌曲在晚上是更加有魅力。不知道是伤感的原因，还是夜会放大她的动听。我发现自己，感谢各位收听星期一晚上的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大概是初一十五就会感庆一下，谢谢各位在今天晚上再次助力男左女右也可爱的登上了五百大巴。不管明天晚上我们的第一首歌能否听到五百，我相信今天晚上你在两个小时听音乐和听老主播和你对话中，大概开始对于本周的生活更有了美好的憧憬。因为毕竟我们只要工作四天就将一起，还有什么比这会让人更开心的一个开启的星期一呢？所以各位，请你加油过好明天后天大后天，迎接端午假期的到来。

这是我最喜欢的王心凌的一首歌，因为是你，所以有些事情变得不一样。不管明天发生什么，此刻我很感谢你的存在。我们共同又度过了美好的星期一，明天晚上是养生局，咱们要大谈特谈，好好的健康，好好的养生。明天会下雨，记得带雨伞，好好睡一觉，晚安，好梦香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3: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周一的夜晚，我们用温暖轻松的歌来放松治愈，话题不限，畅所欲言，分享你的心情和故事。来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给我留言吧，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黄油饼是甜的，混着的眼泪是咸的，就像人生，交杂着各种复杂而又美好的味道。

开场曲来自陶德里《一人份晚餐》，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吃一顿暖心暖胃的饭能带来幸福感，就算身边没有人陪伴，也要好好的爱自己。张小娴在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这两种方法，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用时间去治愈伤口，等放下之后再去用更好的自己去迎接新欢。来听姚十三的这首歌《旧情人》，你是时间的新欢。你是

陈静飞的深蓝就像海底一样神秘莫测，表面平静，内在暗涌。接下来我们来听三首经典老歌，王杰的《安妮》，王峰《一起摇摆》，韩雪《飘雪》。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

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嗨，欢迎回来，继续跟我一起午夜飞行，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依然是话题不限，畅所欲言，来分享好歌和故事，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交流互动。

这首歌是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听上去很有画面感。当我们要离家去远方追逐梦想，家人目送儿女远行的场景，就是这首歌所表达的样子。那些不厌其烦的叮嘱、唠叨，偶尔我们会觉得很烦，但是最温暖、最有力量的，也就是这些最平凡的话。就像有一位朋友说，2016年在利兹乡下的外卖店打工，每周只有周二会放假。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坐小火车去市中心逛逛，英国的秋天总是下雨，冒着小雨走在去火车站的路，也冒着雨找到小餐馆，再冒着雨回到店里。路上总是会循环地听这首《陪我看日出》，以至于回国几年了，听到闭上眼就好像闻到了利兹雨后的潮潮的泥土味。那时候没有朋友，但好在老板和大厨都待我像家人，孤独的时候，来自陌生人的温暖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来自昨夜派对的一首《报之以歌》，让我想到那句“生命以痛吻我，让我报之以歌”。这句话出自泰戈尔的《飞鸟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对生活报之以歌，但我们有办法和自己和解，多去感受美好的东西。一位叫多春的朋友留言说，2019年的这个时间正在摩洛哥旅行，在蓝色的舍夫沙万，我忙碌地用照相机各种拍照。一位穿着当地灰白相间竖条纹服饰的老者用手势传达给我说，要用心感受而不是用相机。他们知道自己美，也知道怎么留住美，感动地与他拥抱，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场景。黑夜不是完全的黑夜，白天也不是成名的白天，人有怎样看待世界的尽头或

刚才听到的是林忆莲的《时光本是无罪》。粤语歌有一种独特的味道，尤其是情歌，让人听起来深刻又缱绻。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连诗雅的这首《过路人》。

我们住过的地方遇到的人特别深刻，因为一个是最无忧无虑的，而另一种是人生历练，都是在多年后有了稳定生活拿来回忆的片段。

一首顺子的 Dear Friend， 经典的老歌，献给最真挚的友谊。该说再见了，晚安曲来听金车厘子末班的火车。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

高速公路，哎，不是高速公路，猫速公路。哈哈哈，是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跳舞的猫带来的猫速公路啊。这首歌呢，虽然已经有10年的时间，但每次听到 funky 的节奏和感觉，总会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啊。

0: 这种神奇的大脑格式化现象几乎是每届考生的专属体验。抛开科学原理，今儿再来聊聊这有意思的话题。时隔数日数年，你还记得哪些当年拼命死记的高考知识？是脱口而出的名句，还是印象深刻的公式呢？
1: 咱今天这样，也别高考知识了，所有你能想出来的知识，你就说吧，好不好啊？因为非要框定在高考知识，就像那天说为高考你背过什么作文金句一样，一条想不起来是吧？
2: 没有啊，还是有很多朋友过来给我们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强大的古诗词记忆力的啊，因为我们在高考写作文的时候还总记得有一个套路叫做引用名言名句
1: 啊，是也就是语文了。来，今天我们稍微的那个就是放松一点啊，放空一点。所有的，你看你当时是考文科嘛，而且学的也非常好，学习那叫一个学霸呀。
2: 所以
1: 来给我们来点高考知识。
2: 对呀，文科方面的
1: 啊，
2: 拉格朗日定理。
1: 啥呀？
2: 这是上一次我们跟大家来聊到这个数学专场的时候，小耳朵们用这个死去的记忆攻击了我一下。
1: 为什么早秀十年来只做了一场数学专场？
2: 因为发现我们两个就跟我自己平时，
1: 我两天就跟失忆了一样，是吧？啊，
2: 遇到自己不熟的知识啊，
1: 是了啊。
2: 哎，所以你看，曾经烂熟于心的公式啊，还有包括一些答题的套路啊等等的，大家如果今天还记得，都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当年你拼命死记的那些知识。
1: 我跟你说，
2: 现在还能反映出来哪些？
1: 我现在先给大家来一个历史知识啊，比如说我现在问你一下。具体的哈，比如说武则天其人其事，他是生于哪一年，他历史上干过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2: 哪一年呢？我哪记得住啊。
1: 他历史上干过什么事儿啊？
2: 唯一的女皇帝啊。
1: 啊，对，对吧，你如果听到这儿只能到这个程度，对不对？昨天我找了首神曲，当然呢没有那么好听，我们只听一段啊。
2: 这是什么歌？你能先介绍一下让我
1: 首先
2: 心里有点准备吗？
1: 他叫武则天传奇，来听他的歌词。

0: 可以了，
1: 怎么样？
0: 可以了，可以了。
1: 你要把这首歌会唱了，这道题你拿满分吧，应该。
0: 那我也可以给你编一个，他这个叫什么？武则天传奇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给你改一个郭皮迪传奇。现在我就给你唱。1983年，他成功出生。
1: 这还有不成功出生？

0: 看
1: 太平年，
0: 太平年，然后
1: 专门又去复习了一下，
0: 顺便又来了一遍。对，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能看得出来，我当年其实历史就学得很好，所以当时老师就说你当时不应该学理科的，应该学文科。嗯。

0: 么高的兴趣，你还是靠死记硬背。
1: 嗯，
0: 但是当你这个知识多了以后，或者是你比较喜欢，
1: 嗯，
0: 它好像比较自然就流到你的心里了，对吧？
1: 哎，没错。
0: 哎，
1: 那你看大宝宝妹过来在我抖音的直播间当中说。嗯。

0: 未必能捋得清楚，是吧？
1: 他记得很清楚。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0: 哇，这是有港口的是吧？
1: 对。
0: 那威海呢？
1: 哎，对哦。

0: 剧院，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1: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0: 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1: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反正就
1: 也没什么变化吧，
0: 确实没有任何变化，本来它就是这么排列的啊。
1: 我还以为是有一个乱序，后来发现你把第三个调到了第一个。
0: 哎，也没有了。好了，今天我们各位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都是当年学过那些知识，什么知识都行，但是主要集中在你当年知识最丰富，也就是高考前夕的那个时候，是吧？好不好？
1: 但我最近确实又长了很多的一些知识，因为除了梅罗以外，我又认识了非常多新的球员，他们的名字相当的拗口，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早安音乐秀为世界杯单独推出的这个小单元，
0: 名字叫做
2: 世界杯快报，
3: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0: 来吧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报报报世界杯快报。今天凌晨呢，美加墨呢结束了，也不结束了，正在进行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
1: 的，
0: 如火如荼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啊，你说我吧，好不容易就是零点钟专门坐起来看一场比赛，
1: 最后看到了一个0-0的结果。
0: 大家刚才特别幸灾乐祸，看两个小时吧，看了个0-0吧。哎，但你别说，这场0-0看的人还是挺心驰神往的，因为这双方的名字，一个是西班牙队大热，对不对？
1: 是的。
0: 另外一支叫做佛得角。
1: 是的，
0: 跟昨天那个库拉索差不多，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在哪儿，对吧？
1: 我昨天晚上也有这个疑问了，你知道，因为今年有一个特殊的点是小红书拿到了这个分销的版权，
0: 没错。
1: 所以当我正打开在查明天要工作的一个信息的时候，突然发现下方跳出来了一个小框，然后在那边显示着西班牙佛得角0-0。
0: 对，
1: 就是不管你此时此刻在找什么信息，你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比赛的这个战况的信息。我当时看到佛得角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就
0: 有点懵啊，
1: 我就在产生了跟你一样的想法，就是他不会是库拉索旁边那个国家吧？
0: 昨天你看完以后，他在非洲啊，但这次看完以后，你就真觉得这样一个小国，这样一个球队真的是意志力非常非常强大，确实他们拿到了一分，昨天那个球队是进了一球，满足了我们当年的两个愿望，是吧？就是我刚才说了嘛，我们当年的愿望
1: 不是，那他进了一球，为什么是0-0战平呢？
0: 啊，不，说错，他0-0战平，他得了一分嘛，
1: 啊，
0: 平局就可以得一分嘛，
1: 你看嘛，
0: 昨天那个队是就进了一球嘛，对不对啊？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呢，虽然在这个西班牙在传控这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全场狂轰27次，但是始终无法敲开对方的大门。这个队守得特别好啊，而且呢，整个体力也特别到位。
1: 哇，那门将好厉害啊！
0: 对，然后呢，就是相当于呢，这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第一场没有进球的平局。而西班牙队的费兰呢，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浪费了一些绝佳的机会，甚至击中了门框。那个球，我就想起了很多人
1: 很可惜是吗？
0: 当时说到中国队的时候那种感觉啊，就是打不进比打进困难，因为离得1米左右，你知道吧？
1: 怎么能这么说呢？太挖苦人了，好吧？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佛得角队的40岁的门将啊，沃吉尼亚，哎，这个太厉害了，全场贡献了7次神扑，力保城门不失，
0: 弹跳力也很好。我当时就在想，同是40岁的人，你看人家啊，
1: 对呀，你同看40岁的人，你看看我蔡姐，鸟巢连唱3场啊，
0: 也是
1: 太厉害了，
0: 有这么多的这个偶像在前面。来吧，我们来看另外一场比赛，今天凌晨的这2场比赛呢，确实都收获一场平局啊。另外一场强强对话当中呢，比利时对阵埃及队，第19分钟，埃及队的阿舒尔街法老王萨拉赫的助攻，禁区外呢轰出了一记贴地斩，帮助非洲劲旅呢是意外取得领先。那之后呢，比利时队也算是一支老牌劲旅嘛，大举反攻，但是直到进入到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小魔兽卢卡已经不是小魔兽了啊，年龄也现在30多岁，
1: 中魔兽，
0: 对对对，是给比利时。
1: 等他到了40，我们就给他切换
0: 老魔兽，啥呀？但是他的积极拼抢呢，造成埃及队后卫的哈尼不慎自摆乌龙，所以最终双方是1-1握手言和啊。
1: 那目前呢，正在进行的就是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已经开始的 H 组的比赛当中，沙特阿拉伯队和乌拉圭队正在进行激烈的对决。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呢，乌拉圭曾经以1球小胜对手。那面对实力稍逊一筹的沙特队，不知道接下来这一场比赛最终的成绩将会怎么样？未来持续的为大家关注。
0: 是，现在呢，这个乌拉圭呢是2届世界杯的是冠军嘛，当然是最早的时候啊。现在虽然全力争胜，但是现在还是0-1，暂时落后于沙特阿拉伯。
1: 你等等，我再打开看一下最新的。
0: 你再看一下，
1: 我把你的电视给关了。
0: 这是我5分钟之前查的啊。
1: 我怕你眼睛一直往那儿瞟。
0: 你现在有一种
1: 实时的看到信息，目前还是1-0，沙特队还要暂时领先。
0: 领先，对。 你知道现在亚洲的球，亚洲区的球队保持一个记录，就是到现在还没有输球。所以这场比赛，如果他在比如说哪怕是打成一个平局的话，可能就能够继续延续现在第一轮的这种好运气哈。
1: 嗯，
0: 好，非常好。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9点钟，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伊朗对新西兰这场比赛，因为毕竟之前有些风波，说他们可能不能在
1: 签证没拿到，
0: 对，或者主场不能比赛。

0: 现在最新的状况呢，听说是他们现在把驻地安排在了墨西哥，所以每一场比赛呢都是飞过去踢完，然后立马就飞回来。
1: 这也很折腾啊，对于球员来讲也是一个体力的一个巨大的考验啊。
0: 哎，是了啊。
1: 但对伊朗队我来讲，我觉得应该也不是什么，因为毕竟我们之前的时候也在世界杯上见识过他们的风采。
0: 是的，是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如果今天晚，如果大家觉得今天从今天凌晨到现在的这场比赛呢有点沉闷的话，那明天这些比赛相对来说可能就更加好看了啊。
1: 精彩，精彩。
0: 是，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凌晨的3点钟，夺冠热门法国队将。

0: 将迎来自己世界杯的首秀，他们对阵的对手是非洲劲旅阿尔及利亚队哈、
1: 哇哦，厉害了！明天上午9点钟，咱们跟小耳朵们安排一场 brunch， 你觉得现在策划还来得及吗？各自吃吧，咱们群里聊好不好？
0: Brunch， 那既然这么说的啊，那我们就来给他们送上一首歌曲吧，好不好啊？我让你。

0: 今天看听的是所有世界杯的歌曲啊
1: 对啊，也要感谢一下啊，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这次也是专门策划了世界杯金曲的一个联播。那么除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听得到之外呢，也可以直接在 B 站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三项博。我们的团队的小伙伴们已经非常用心的把所有的这些历届世界杯的40多首单曲做成了 3D 的环绕声版本，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0: 提醒大家，现在如果是在开外放的话，就赶快切换成手机耳机模式啊，感受一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霹雳跟静瑜约好在某餐厅见面，结果静瑜到了附近却找不着地儿。
4: 哪儿啊？这到底怎么走啊？
5: 哎呀，你往前直走，看到第一个红灯的路口右拐就行，记得是第一个红灯啊。
3: 结果过了一个小时以后，静瑜还没有到，霹雳就打电话问他，
5: 哎，到哪儿了？骑共享单车都应该骑到了吧？
3: 静瑜振振有词地说，
4: 你一直说红灯红灯，我都过了俩路口了，全是绿灯，没有红灯啊。
6: 你这智商也基本就告别高考了吧？
7: 这个肯定是你给我写的呀，我自己怎么可能准备这样的笑话给自己录啊？
6: 你就是当年的，说你不要一口吃一个包子，说我一口吃俩包子，
7: 吃了两个包子，
6: 就剩一个了，你吃了吧？傻呀！
7: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回顾高考的知识，对吧？
6: 哎、是是，
7: 你还非要拿这样的一段声音，这我们的早安剧场过来羞辱我啊！你司马昭之心啊！
6: 路人皆知了啊！好了，今天呢，确实跟各位来，我们回忆一下高中的知识，或者是也不用。

且我跟你说，这个我觉得接下来这句我特别的羡慕。他说沈腾呢，为了贴合人物形象，提前开启了系统化专业厨艺特训，特训了俩月。